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王宝新，打今儿个起，由我给大家讲一部抗日爱国主义评书《抗日烽火记》。这书啊，得从1938年的中午说起。1938年的一个中午，在萧家镇的南街口大槐树上吊着一个人，看上去啊20多岁，穿一身黑色的衣服。从这个穿着打扮可以断定，他是城东啊卢义镇黑龙会的人，双手被绑着，腰佝偻着，两条腿垂成一条线，一只露出脚趾头的破鞋挂在了脚上，看这样子已经不能支持了。他勉勉强强把头抬起来，用那乞求的眼光望着众人：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你们行行好，救我一命吧，我是安分守己的庄户人家，你们救。是萧家镇红枪会里有名的员猛将，昨夜呀，单刀独身闯进城东卢义镇黑龙会，生擒了7个人。原来昨天不知道为什么，萧家镇红枪会和城东卢义镇黑龙会的人展开了一场恶斗。后来呀、黑龙会勾结城里的民军，用机关枪扫死了不少人，也抓了萧家镇红枪会能有40多号。结果王二虎昨夜晚间真厉害，抓了能有7个俘虏，把黑龙会的人分别绑在几棵大树上。今天如了如何，百步如何呀、要祭灵，一个村分一个，53克要开刀问斩，把他们都给宰了，要报仇。单说今儿个萧家镇这老槐树上绑着这人，就是黑龙会其中那么王二虎抓一哨。那老头是个细高挑，一脸花白的胡子，手里拿着马鞭，头前分开众人挤了进来，望着吊那人好像他认识。你不是小陈家店的陈宝义吗？这人把头抬起来哭了：老孟大爷，是您呐，发发慈悲，快救救我吧。原来这一老就是这老头，细高挑，闹了半天姓孟，叫孟庆，给人家做过厨师，护过院，打过杂，做过仆人。老孟庆前些时到这小陈家店买过东西，所以认识陈宝义，知道陈宝义这孩子是个老实人，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赶紧来到王二虎的近前：二虎啊，他们家都是种地的老实人，看在我的份上，算了。什么老实人？老实人怎么的？别家的粮食是天上掉下来，他家是种地的啊，都是种地的，怎么我就不能饶了他？你跟你孟大爷耍什么横啊？我说二虎，你这什么意思？我说孟大爷啊，你对我也不错，但是呢，我们红枪会跟他们黑龙会是有仇的，我要给40多人报仇。哟，老孟庆脸刷就变成一张白纸了，不由得倒退了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红枪会因果原因，我王二虎从来没有平白无故杀过人，暗杀。杀我们自己的同胞，这样做那小鬼子不就是高兴，而帮了他的忙。

了吗？乡亲们，我们不要受坏人的操纵，我们要团结一致，要对外抗日。这一声话声音不大，犹如一声霹雳，把人们闭塞沉闷的有名的无赖杨百顺，仗着他老婆红牡丹苏红跟苏金荣睡觉，狐假虎威，有这么一层关系，就成了萧家镇上的一霸。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杨大王八。杨百顺把脑袋一歪，冲着年轻人奸笑了几声，哼，我当谁呢？啊，认识认识认识，这不是马庄马老山的儿子吗？马英听说你到共产党那儿留洋去了，怎么弄个什么官？带回多少人马，多少条枪啊？啊，哈哈哈哈哈哈，马英，咱们见面了吧？又见面了，又见面了，挺有缘，挺有缘。马英啊，用那两道深沉的眼光盯住杨百顺，严肃地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我一句没听懂。没有人，也没有枪，我带回来是共产党抗日的主张，济南人民和全国人民抗日的意志。”杨百顺闻听一阵冷笑，哈哈哈哈，什么共产党这一套我早就领教过，就会卖这狗皮膏药，糊弄老百姓还可以，东洋人可是不听这一套的。说到这里，他突然把脸一变，挤眉弄眼，我老实告诉你啊，马英，这里没你的戏唱，你少管闲事，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不要三鼻子眼儿多出一口气儿，多管闲事儿，听着没？马英用手指着杨百顺，什么闲事？难道你们就可以拿穷人的命开玩笑吗？这是大家的事，这是群众的事，你少要胡说。杨百顺，你当得了什么家？在场的群众对杨百顺早已恨之入骨，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见马英替他们说话，心里无比的高兴，都替马英攒着劲儿，用那不平的眼光瞪着杨百顺。杨百顺一看这风头不对呀，顺势一把将马英的手腕子给抓住，我说你不要在这里逞能，有本事的跟我去见见苏会长。我说马英啊，你敢去吗？啊！马英一听怒火万丈，把胳膊一抡，吓得杨百顺噔噔噔倒退几步。马英突然因为他的话想起了一段往事，那位说这段往事啊一直都在心中没有爆发出来呀，压积了多年心中的仇恨呐，胸腔里就要爆发了。这里有一段隐情，您听我慢慢的娓娓道来。原来啊，马英家和马英母子两个人，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席卷而来，冲击了整个村子，像要把这村子洗平似的，这窗纸被打破了，雨点儿打在炕上。马大娘一手抱着马英，一手拿着个被单子去堵，咔吧一声巨雷呀，哎呀，这屋又照得通亮。马英哇的一声吓哭了。俗话说得好，巨雷暴信必有灾。马大娘心惊肉跳，莫非他爹在外面出什么事儿？就在这时，有人浑身是水，浇着就跑进来，娘，娘！他一下扑在娘身上，哭成泪人，还。

你怎么了？你又受委屈了？马大娘抱着自己的孩子就问，再看马英的姐姐，哭了，娘啊，我可出事儿了。马英那时候还小，两只小眼睛看着姐姐哭，也不知怎么回事，瞪着溜圆看着姐姐，娘，娘，我叫东家，我叫东家，说不出口，扑到娘的怀里又哭。这马大娘就愣了，孩子，孩子，究竟怎么回事？你快说，快说，娘，你是我的亲娘，你不要对别人说。人活在世上，总要有脸。我活不了了，我让东家给我糟践了，把我给强暴了。哟，马大娘搂着女儿一阵哭啊。娘俩抱头痛哭之后，这话就像钢针刺在自己的心上。孩子，你说的是真，娘不要告诉我爹，就说我病死了，他老人家脾气倔强，闹出乱子来，咱们家就没有平安日子过。将来马英要长大了，让他给我报仇雪恨。我已经吞了观音土了，这观音土啊，吞完了必然就死，在之前他就吞了，就这样看着女儿就死了，花一般的年纪离开了这个世界，结束了他短短的一生。仇恨呢、啊？仇恨和暴风雨把这个世界要洗平，可也洗不清这等仇恨。单说第二天，路上我不能放过你，我要给我女儿报仇。第二天，马老山请人写了一张状子，在县衙就把老苏家这苏金荣给告发了，说他强暴妇女，致人致命。就这样，人家这县官自然和苏金荣是一起的。苏金荣在大堂上还一口咬定，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不要血口喷人，说马老山败坏了他的名声。就这样，关羽这苏家都是一起的，就把马老山定了个诬告好人，一关关了能有3个月。马老山气得晕过去好几次，挨到出狱那一天，天黑才回到家，在月光下，他望着老婆孩子都流着眼泪，哎呀，喝了一顿闷酒，吃了几口甜菜，这才摸了一把菜刀，磨呀磨呀磨呀磨呀，开始磨刀，把这把刀磨得锃明刷亮，然后借着酒劲儿奔城里而来。单说马老山走到县商会的门口，朝里望了望，辉煌的灯光在一个角落里就藏起来了。闹了半天，苏金荣已经当上了大流氓，我要给我那死去的女儿报仇雪恨。抗日烽火记第二回，马老山呢，怒气冲冲，要给女儿报仇。这时候听过道里有人讲话，浑身呢，这热血沸腾，双手握紧了菜刀，突然眼前一闪，歘，走出一个人来。马老山赶上一步，用尽全身之力将菜刀劈将下来，那人就觉着脑后一阵恶风，急忙把头躲过，菜刀正砍着他右肩上，啊不啊！惨叫一声，摔倒在地。这时候走在后边的是苏金荣啊，掏出手枪，照着马老山

是一声击中马老山的胳膊，我自己的冤屈，揭露老苏家的罪恶，乡亲们，我死不足惜。灵芝上，马大娘为了母子能活下去，为了给男人女儿报仇，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马英的身上，到处跑着给人家帮工啊，什么活都干，引饥受冻，攒几个钱供马英上学。马英好不容易上到小学六年级，不能再往上上了，如果再上家里付不起学费，这一天来找娘，娘，咱上不起学就不上。

听娘的话，孩子，好好上学，将来当个大官，管住苏家。马大娘说到这里，嘴角上露出一丝的微笑，接着又愁苦地说：“我到晌午到你姨父家看看去。马英的姨父啊，在萧家镇天主堂，跟这个牧师关系挺好，也是当地一个富户。因为马英家里穷，两家很少往来。”马大娘是个有志气、有骨气、硬骨头的人，但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也得去求人。天黑了，马大娘高高兴兴从镇上回来，她说她家姨父答应帮助，还随身带来一块现的洋，给马英作为进城考学的费用。不过人家姨父有个条件。如果马英考上了，这费用就奉送了；如果是考不上，必须照数偿还。现在把这块现的洋交到马英的手里，千叮咛万嘱咐，孩子，你可要争这口气呀！马英就这样，怀揣着这颗屈辱、复仇的心。走进了县市立示范学校，就在这一年呢，哎呀，爆发了轰轰烈烈的129学生运动，马英也卷入这个大风波之中，从这里认清了斗争的方向、革命的道理，一次又一次积极地参加了学生运动。并且认识了学校的学生运动领导人、地下党员杜平老师。抗日战争一开始，杜平派马英到这南宫八路军东进纵队里去受训，在这里，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回来，县委。派他到萧家区开展工作，萧家镇在这个县城的正北，离城19里地，是衡水通往县城的要道。这里的情况最为复杂，苏金荣又是十分刁滑，所以县委做出决定，不派别人，专派马英，因为他是本地人。熟悉情况，但县委也考虑到苏金荣和他的关系是仇人。当时临走之时，杜平对他交代任务。现在这个杜平既是县委副书记，又是政委之职啊，特别强调，你要记住党的政策，千千万万不要感情用事。马英懂得领导的意图啊，也知道这副担子的分量。苏金荣是全县最大的地主，是个最阴险、最狡猾的家伙，又是他最大的仇人。如果叫马英去跟他干仗，这是非常容易的。仇恨给他带来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可是叫他去和他打交道，去争取团结抗日。这首先精神上东门口啊，还有两个旗杆垛子。杨百顺呢，把马英是领进大门，让他坐在客厅里，又命两个红枪会的人暗地监视他的一变化。八路军东进纵队开到济南了，那些败退下来的中央军也老实了，有的被收编。各县都在纷纷成立什么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昨天他收到八路军东进工作团的一封信，邀请他商讨成立战委会的事儿。他正在为这事儿打着盘算，不参加吧不行，那么参加嘛，谁知道？

共产党安的什么心？还不是借着抗日的牌子弄他的钱花？如今马英又回来了，他回来干什么？我们可是真真正正的仇人呢、啊！又在思索着，没说话。杨百顺跟苏金荣混了好几年了，知道他的毛病。反正他要是一股烟一股烟的抽水烟，那么就是要下毒手，所以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说会长，我看马英这小子，要我看的话，你们有仇，不如就把他扣起来，你看怎么样啊？苏金荣闻听一挥手，不要再说了。打断了杨百顺的话，狠狠吧嗒吧嗒又抽了两口水烟，啪的一声把烟袋放到桌上，脸上露出一丝的奸笑，接着在杨百顺耳边耳语了几句：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怎么办，你明白吗？是。杨百顺听了这些话连连称是，一溜烟朝北面龙王庙跑去。究竟他们要干什么，咱们等一会儿再说。再说苏金荣整了整衣帽，手持锦衬利落，来至客厅，一看马英正在客厅里坐着。这时候苏金荣走进客厅，马英站起来，两个人的眼光碰在一起，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马英眼睛里冒出愤怒的火光，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但是耳边突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马英同志，记住党的政策，抗日统一战线，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不可冲动，冲动是魔鬼。我把一只握紧的拳头放到八仙桌上，不客气，不敢劳你的大驾。苏金荣接着让伙计赶紧献茶，忙活了一阵，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苏某虽不才，也深明大义，当今国难临头，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中共提出联合抗日主张，我苏某举双手拥护。这些话要出自别人的口嘛，马英也许不会怎么介意，但是出自苏金荣的口，就有一种敏感的警觉性。他心里暗暗地说：哼，别糊弄我，我早就看透你，你说一套做一套，怎么可能？苏金荣只管空谈他的抗日道，认清他的真面目，红枪会就会有瓦解的危险。那么，对于苏金荣的统治是十分不利的，所以得利用这些进步的道理来迷惑马英，转移马英的视线，从思想上解除这个青年人的武装。所以苏金荣暗暗下了决心了。马英对他这一套听得不耐烦，哈哈哈哈，我说马同志啊，这个事儿他不怨我，我也不当家，仇呢也不是给我苏金荣一个人报的，这还不是大家的仇恨吗？如果要放人，你得到龙王庙见着会里的弟兄们讲一讲，说一说，只要是大家同意了，我万分欢迎。马英正想借此机会向群众们做一次宣传，讲通了怎么办？讲通了好啊，马同志，哈哈，讲通了还用说吗？讲通了，我们马上放人。讲不通，那就不能怨我了，是吧？那就任凭大家处理。好，一言为定，事不宜迟，迟则生变。两个人说罢，一起走出大门，朝龙王庙走来。
大门外的群众

0: 又拥随在后，都要看个究竟。老远老远就听得庙里红墙会的人就乱叫，声音又直又硬，一高一低，听了叫心里不舒。谁来没有用，谁来怎么的，谁来能怎么的，咱们兄弟不能让，咱们死了多少人不能放人，秀才见着兵有理说不清。这孟庆三挤两挤挤到人前，对马英稳稳地说，我说马同志，这里凶多吉少啊，是是非之地，你就回去吧，慢慢再争这口气，找机会再说。这帮人六亲不认，杀人不眨眼。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通宇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销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

八幺五五二六九四二八八八。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七十二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输出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是宿命要穿多久，来生是否还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3: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2: 隋炀昏淫无道，政权大厦将倾，豪杰四起动刀兵，无非逐鹿问鼎。天下烽烟再起，涂炭梨树苍生，旧事记民待英雄，谁担历史使命？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的正月初五，太原郡的大牢寒若冰窖。这天定睛时分，在大牢里一间独辟出来的牢房当中，一桌丰盛的酒席摆开了，两边对坐着两名男子，一个是十八九岁的英俊公子，身披着一件名贵的雪白玄狐袍，另外一个却是年过半百的囚徒，身着醉衣醉裙。这两个人就在昏暗的灯下对饮，时不时的还能够听到这个囚徒低低的在说：“二郎啊，此时不返，待到何时啊？”每每听到这里，那位公子都是眉头紧锁，一言不发。说这个囚徒是谁呀？在大牢之中，这是劝谁谋反呢？书中代言呢，这个囚徒非常人呢，正是原晋阳令刘文静，被这隋炀帝一道圣旨给关牢房里了。怎么了？腐败了，贪污受贿，办案不公，都不是。怎么？连坐？为什么连坐？连谁的坐呀？要回答这个问题呀，咱还得介绍一下当时的大背景。话说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西凉，一统天下，结束了中国300余年的分裂局面呢，建立了大隋王朝。老百姓啊，可高兴坏喽，天下总算是平稳了，该好好的恢复生产了，过好日子了。哎，哪知道啊，好景不长啊。隋文帝在位23年，驾崩了，由他的儿子杨广继承皇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那位隋炀帝。这个隋炀帝杨广修建运河，四处征战，弄得老百姓不堪负重，民不聊生啊，终于揭竿四起，老百姓是纷纷起来造反，各地就涌现了大大小小的起义队伍。真如同咱们传统评书上所说的那样，18家反王，64路烟尘呢，一点儿也不为过呀。刚刚统一的天下立刻又烽火再生，战祸不断了。不仅农民开始起义，就连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贵族们也开始造皇上的反了。这些人一造反，大隋的根基更是摇摇欲坠呀。可以说当时是隋失其路，天下共逐之。在这些造反的队伍里，势力

比较大的，那就得说是瓦岗军了。这瓦岗军，哎，恰恰是隋朝的贵族跟农民起义结合的结果，是隋朝的蒲山公李密帮助农民起义军领袖翟让在瓦岗起兵，天下震动。李密因此也被翟让封为魏公。哎呦，可没把隋炀帝给恨死，压汤四使，恨不能把李密抓住吭哧吭哧啃他两口。但是李密抓不着啊，抓不着李密这口气怎么出啊？也没隋炀帝这么干的，下道诏书，将与李密有关系的所有人全部掐尖下狱。这刘文静倒霉蛋就在其中。说这个刘文静跟李密啥关系呀？啥关系呀？李密是他大舅哥。怎么回事呢？这个刘文静字兆仁呢，生在京兆邑武功县，就现在的陕西省武功县。那刘文静想当年那也是个大帅哥呀，长得风流倜傥，有潘安之貌，宋玉之美，而且人家不仅外表美，还有内秀，学富五车，善于谋断，那平常眼界很高，有一些恃才傲物。后来呢就做了晋阳令，那也是正县级官员呢，那也可以说是个高富帅呀。什么年代你记住，这姑娘啊都喜欢帅哥，而且人家还是个领导型的帅哥。嚯，这一时之间呢，长安女子都成了刘文静的粉丝了，打出标语，要嫁就嫁刘文静，要找老公晋阳令。有这样的标语吗？嗨，反正是意思差不多吧，都把这刘文静啊视作找老公的标准了，看成自己郎君的楷模了。这刘文静又帅又有才又当官，谁不想找这样的夫婿呀？所以当时啊给刘文静说媒拉亲介绍女朋友的人呐，哎呦多了去了，踏破门槛儿，车拉船载，那就差给刘文静自己办一个非诚勿扰的专场了。但刘文静呢，咱说了，有才华，眼光特别高，一般的女子啊还入不了人家的法眼呢，所以这么多漂亮的姑娘一个个都铩羽而归。最后呢还是刘文静的好朋友蒲山公李密把自己的妹妹给拉来了。李密的妹妹大家闺秀，跟着刘文静一见面，她妹妹长得又漂亮还有才，俩人一眼钟情。就这么着，刘文静就娶了李密的妹妹了，刘李联姻就成了亲戚了。哎呀，找个老婆挺满意的，但没想到啊，大舅哥李密谋反了，皇上震怒，找人撒气，凡是与李密有关系的人全部下大狱。刘文静，你这关系太密切了，首当其冲，在劫难逃，就被关在了太原狱中。昨天刚关进来，今天呢就有人来探狱来了，就这位年轻的英俊公子，真漂亮啊。就这位公子站起身来，在七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面的身材，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剑眉朗目，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直口阔，双耳垂纶，头戴银冠，身披一件雪白色的玄狐袍。小伙子长得呀，按现在话来说，那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拟了，那绝对是高富帅呀。
说你说了半天了，这是谁呀？咱们书中交代，这位公子啊，非常人，正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现任隋朝河东陶捕使、太原留守、世袭唐公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说李世民、李二公子，黑灯瞎火这么冷的天，跑大牢房里来看刘文静干嘛来了？这俩人什么关系呀？咱说了，隋王朝现在呀是内忧外患呢，隋时其路群雄逐之嘛。既然你也逐，他也逐，我为何不能逐呢？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乱世之中分一杯羹呢？于是呢，这隋朝统治内部觊觎皇位的人就更多了，可谓是暗潮涌动啊，等待时机。太原留守使李渊，那就是其中之一呀。这个李渊按说跟着隋炀帝杨广还有亲戚呢，论起来俩人表兄弟。李渊这个人呢，沉稳多算，富有远见，世袭唐公，现任太原留守使，那也可以说是一方的封疆大吏，手握府兵数万呢，非常有势力。看到当时天下这个形势，李渊就不想浑水摸鱼挑起造反呀，怎么不想啊？可咱说了，这个李渊沉稳多算，说句不好听的话，老奸巨猾，没有万分把握，他不敢贸然行事。再说了，当今皇上隋炀帝杨广对自己又不是没防备，天下这么一乱，谣言四起，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就传出了一句谶言，一句谣言吧，叫李氏当为天子。所以这杨广啊，对姓李的特别仇恨，要不然能那么对李密下手吗？尤其是对李渊更加加强了防备，明着让你做太原留守，其实啊，身边安插了很多亲信眼线盯着你呢。那李渊呢，明白，现在呀，他就学乾卦出爻，他来了一个潜龙勿用，在那憋着呢。可是李渊他的作为瞒得住别人，瞒不住刘文静啊。刘文静认为，你李渊既然应了李氏当为天子的图谶，又有关陇贵族的家世，再加上有府兵数万，这可是其他草头王所不具备的。所以呢，在没被抓之前，刘文静几次三番用言语来试探李渊，看一看你想不想反。但是李渊呢，咱说了，老奸巨猾，那多聪明啊，无懈可击，无所回应。那由于刘文静隔三差五的老往这唐公府里跑，一来二去跟着李渊呢没对上机锋，倒是与李渊的二公子这位文武双全的李世民交上朋友了，谈得甚为投机。所以一得知刘文静下狱了，李世民马上冒着大风雪，携带一桌酒菜来探狱来了。这白天呢都打点好了，这太原城怎么说也是人家老李家的天下呀，这进监狱就跟逛公园差不多少，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白天让牢头给准备了一间单间 VIP 牢房吧，让在傍晚时分把这刘文静带进去，在那等着。李世民借着暮色这才来到牢房，
到牢房之

中，刘文静一看是李世民，刘文静高兴坏了，噔噔噔，两步上前，砰，一把就把李世民双手给抓住了，一边摇一边握。二郎啊，李世民排行在二，他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建成，在当时啊，大家对年轻的小伙子有一个爱称，都称作狼，所以跟李世民关系比较密切的都称李世民为二郎。二郎啊，我算定了你一定会第一个来看我，果不其然呐，哈哈哈哈。刘文静一乐呀，李世民是暗自惊奇呀。本来开始李世民没来之前就想过，你看这刘文静按说也是无辜入狱呀，那李密造反了关我什么事儿啊，结果我吃挂烙，把我关进监狱。这个刘文静又是一个自视清高之人，那平常牛气得不得了，这前天还是禁洋令，今天就成阶下囚了。这刘文静能受得了这个打击吗？那肯定不痛快呗。哎，万万没想到啊，现在看这刘文静的脸上不但没有一点悲戚之容，反倒是笑容满面呢。就这么着，两个人席地而坐，在当时啊，没有后世的什么太师椅呀，那个时候坐还讲究席地长坐而坐，那早有仆人把这酒席摆上了，两个人对着酒席就席地对坐，然后李世民一摆手，把奴仆们打发出去，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对着酒席开始饮酒了，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先说完一番寒暄的话，客套的话，过场的话，然后这刘文静话锋一转，就转到了正题上了。二郎啊，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哦，赵仁兄啊，您现在在想什么呀？我呀，打昨天开始，一入监狱不想别的，我在想唐公。李世民一听这话很吃惊啊，赵仁兄，你原来与家父基本上是朝夕见面呢，咱们也是经常见面呢，你昨天才刚刚入狱，怎么就想念家父了？我不是想唐公的人呐，我呀是在琢磨唐公走的几步棋。哦，李世民今天为什么隐夜来见刘文静啊？李世民呢，他也想好好的跟刘文静盘算盘算未来的棋怎么走。一听刘文静这么快就入话题了，李世民瞪大眼睛是仔细聆听啊，殷切地看着刘文静。刘文静也不等李世民问，继续往下说：唐公在京师遭皇帝猜忌，所以他谋策出外，积极避祸呀。担任太原留守之后，唐公全力剪除盗贼，安民警边，把太原营造成自己扎扎实实的根据地了，这可和当今皇上的初衷大相径庭啊。皇上为什么敢把唐公放在太原呢？二郎，这你是清楚的，皇上原本想让太原成为突厥与长安之间的一道屏障啊，所以皇上当时让唐公任太原留守，并没有安什么好心呢。但没想到的是，唐公
反为其用了。来到太原之后，唐公就开始默默地充实府兵啊，在这件事上你也有功啊，二郎啊，你上有兄下有弟，唐公却独独地把你带到太原，肯定是看上了你胸有大志和善于带兵啊。另外呢，唐公素有宽仁待人和任性率真的美名，给外人的印象嘛，是他心机不深。但是从这些事情上来看，能说唐公没有谋略和意志吗？嗯，刘文静说到这里，把面前的酒樽端起来了，直溜把这樽酒灌下去，帮酒杯一端，盯着李世民。再看现在的李世民，默默不语，嘴上没说话，但心里头合计，这刘文静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想当初隋炀帝杨广敕命我父亲李渊为太原留守的时候，父亲就曾经面带喜悦之色，悄悄地对自己说过，说二郎啊，太原是咱老李家的救赎之地，现在呢由我留守，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可见父亲正像这刘文静所说的那样有意志啊。这个时候刘文静又说话了，据我的观察呀，你的潜力还在唐公之上呢，别的不说吧，就凭你推心置腹能让人愿意效死力这一点，平常之人就不能和你相比呀，那更别说你有骁勇善战和临机善断的本事了。李世民微微一点头，赵仁兄啊，我今天晚上来看你呀，说实在话并不是为你入狱的事担忧啊，你这点事儿啊不足以杀头，我已然让家父托人去长安打点，估计不日就可以把你放出来。我今天来见你是为了什么呢？你我都看到了，现在天下大乱呢，随波逐流不是你我的本意，所以今天我认为你我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赵仁兄啊，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若图大计你有何良策呀？此正是夜访贤友问大计，如何举旗兴义兵。李世民饮夜探狱，来见刘文静，干什么来了？要向刘文静问计呀。你别看李世民今年才十八九岁，但是心怀天下呀，他早看清楚了大隋王朝完了，现在天下群雄四起，都在逐鹿问鼎，自己老李家也早已经被当今圣上所猜忌，所以现在自己家保大隋，如果保好了，未来也未必有好果子吃，要是保不好，这大隋被天下人给推翻了，等到人家把胜利果实夺到手中了，自己家别说什么都没落上了，到那个时候恐怕也得被胜利者给推翻了，所以现在既然随时其路天下共逐之，那么自己老李家就得赶紧的把握时机谋寻大事。可是爹爹一直隐而不发，他到底在想什么自己拿不准，故此今天晚上
来见刘文静。李世民说得好，说赵仁兄啊，我今天晚上来看你，我不是担心你，说实在话呀，你这点事儿不足以杀头，我已经让家父派人去长安打点了，估摸着用不了几天你肯定能被放出来。现在我所焦急的是啊，你看看如今天下大乱，随波逐流可不是你我的本意呀，所以我今日来是想请教赵仁兄，在如今的天下要想图谋大计，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刘文静啊，端着酒樽先喝了一杯酒，哎，噔，酒樽一蹲，一时没有开口，沉默了好一会儿，啪，头没抬起来，先把眼皮撩起来了，抬眼挑了李世民一眼，哈，二郎啊，很简单呀，把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把它干大就成了。李世民一听愿闻其详，这个时候刘文静才把脑袋全部抬起来，二郎啊，你看现在百姓为了躲避盗贼纷纷逃入太原城啊，我在晋阳为令多年，深知这里面可藏龙卧虎啊，你别看是老百姓，那些盗贼哪一个他曾经不是老百姓啊，那为什么在太平年间他们是老百姓，在乱世他们却变成了盗贼了呢？哎呀，还是百姓一句话说得好啊，荒草埋麒麟呐、啊，所以千千万万不要把百姓等闲视之啊！这流入太原城这么多的百姓，里面藏龙卧虎，竟是高人呐、啊！如果我们看准时机，现在一起一举，我敢保证可立得雄兵十万。另外您别忘了，唐公手上还有府兵数万人呢，这加在一起估计能达20万。那么现在皇帝在哪呢？皇帝已经南巡江都了，皇帝在江都县那儿了，皇帝他不敢北上啊，因为往北有那大舅哥李密领着瓦岗军在中原驰骋，闹得天翻地覆，当今皇上他有这个胆子敢在这个时候返回长安吗？皇上现在江都，这长安一带可就空虚了，这长安，二郎啊，那可是帝王之兴盛之地呀，我们如果能够趁此良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虚入关，直取长安，然后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哼，帝业可成。李世民一听，当时不由得是热血澎湃呀，白净的脸上也泛出红晕了。刘文静一看，行啊，被我说动了，二郎啊，所以我说呀，此时不反待到何时？说着刘文静在这监牢房里，他不想着怎么出去，他为什么老是琢磨着怎么劝着李世民，劝着李渊造反呢？这和刘文静自己的身世有关系呀。咱说过了，刘文静这个人呐，不仅长得好，而且胸怀锦绣，有一肚子学问，而且刘文静这个人自视极高，
目空似海。他认为啊，自己那牛的了不得了，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能。就以自己的文武才华来说，出将入相都不为过，那能当一国宰相。可惜呀，这么大的才华，混到快50了，才得了一个小小的禁洋令，才得了一个县级干部。说做县级干部也不错了，你看什么人呢？有些心态好的，人家安安分分做一辈子的县级干部、公务员，拿着国家给的工资也不错。但是这刘文静，心气儿那么高的人，他能甘居这个小小的禁洋令吗？他早就对这个禁洋令他腻歪透了。他不但没有认为禁洋令是一个官儿，反倒是以得到禁洋令这个官职为耻，做了半辈子了，做了个禁洋令啊！呸！自己都想给自己两嘴巴子，恨自己没有机遇。恨自己怀才不遇，没事的时候啊，自己坐在家里头，自己就合计，再往下走一走，这个仕途的前景还有什么呀？还有多少能够升迁的空间呢？看来呀，在大隋王朝，自己这个禁洋令啊，不能说到顶了呗，那也差不离了。自己这一辈子，难道就这么怀才不遇、郁郁而终吗？还不行，男子汉大丈夫，那得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轰轰烈烈，那才叫一生呢。可惜呀，这大隋朝看来是实现不了了。哎，就在刘文静怀才不遇的这些年当中，他突然发现，这大隋王朝啊，够呛。嘿嘿，这个隋朝皇帝杨广太能作了，他老子隋文帝杨坚费这么大的力气统一了全国，打造了一个坚固无比的大隋王朝，仅仅才几年呢，就让这个败家子儿给败得差不离儿了，天下群雄四起，大隋岌岌可危呀。眼见着天下再次成为乱世，哎呀，别人都难过，刘文静啊，心中窃喜呀。怎么呢？像自己这么有才华的人，又怀才不遇的人，只有在乱世才能够找到自己的机遇。太平年间够呛，轮不到自己，这一大乱了，就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呀。说你自己挑起造反呢，他哪有那么大实力呀？手中无权无兵，想要造反谈何容易呀？秀才造反10年不成啊！作为刘文静，就得借用他力。借谁的力呀？他又看中李渊了，他总想着鼓动李渊，把李渊也鼓动反，李渊一挑旗，自己就成了首义功臣。等到李渊真格的能打下一个天下，那自己就成了开国元勋了。到那个时候，哼，三公九卿还不认自己做呀？这对自己是个机遇，所以刘文静才那么大心思，老往李渊那跑呢。但老跑归老跑，这刘文静说话呀，还都留有余地，都是试探性的。他这么一试探，老奸巨猾的李渊也给他来个哼哈测试，不做可吼。这俩人呢，是铁拐李，把爷儿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谁也没有把这一层窗户纸给捅破。为什么这刘文静啊，还总想着自己为了确保安全起见，不先主动的说造反俩字儿，让李渊你说，但李渊哎偏偏就不说。李渊这么一不说，刘文静干着急，没办法，
刘文静始终

就没有把那俩字儿说出口，直到今天。那为什么今天说出口了？不说不行了。刘文静一看呐，现在是直接关系到自己生死了。那这原来刘文静只不过是想在乱世当中投机一把，哎，能够押对宝喽，嘣一下子，这不就赚大发了吗？现在一看不那回事了，自己大舅哥李密在中原一带跟那一帮子泥腿子扯旗造反了，瓦岗军那了得嘛，手底下兵精粮足，战将如云呐，就那些有名的上将，什么秦琼、秦叔宝啊。程咬金呐，许世济呀，罗士信呐，单雄信呐，等等等等，你数都数不过来，已经在中原一带折腾了一个天翻地覆坎儿坑了。皇上震怒，龙颜大怒啊，下令把与老李家有关系的人全部下大狱，自己这才首当其冲，要么好好的静养令。怎么就成了阶下囚了呢？那么虽说现在自己算定李渊、李世民不会把自己撂到监狱里，肯定会把自己营救出去，所以自己对自己目前的生死也不是那么太担心。但以后呢？出狱以后你怎么着啊？说跟没事人似的，我继续当禁阳令，你别做青丘大梦了。隋炀帝还会让你再做禁阳令吗？他不杀你就已然是法外开恩了。出去之后啊，该回家抱孩子的回家抱孩子，要么散法还乡弄扁舟去。政治生涯你算到头了，所以出去你也是个布衣白丁，你还保不准这李密折腾凶了，有朝一日这杨广再想起来。一道旨意，再把你抓住，再下大狱砍脑袋。这个喜怒无常的皇上做这事儿，那跟吃家常便饭一样。所以刘文静自打一被捕，这脑袋就想明白了。到现在呀，只有一条道，我必须反隋。我只有把这李渊给鼓捣上去，我让李渊挑旗造反，我跟着他。我才有可能有未来，所以刘文静啊，给自己打气。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用心地做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走。一进监狱就唱这歌，那是有这歌吗？反正是给自己打气吧。就等着李世民来，哎，把李世民终于等到了。所以当着李世民的面，不说别的。单刀直入，造反吧！一造反，你就有十几万人马。李世民一听，眉头一皱啊，赵仁兄啊，即便如此，哎，真如你所说那样，一挑旗就能得十几万人马，甚至20万人马。但是您别忘了，皇上他可有100万人马。咱们以区区十几万人马，怎敌百万之众啊？刘文静一听笑了：“二郎啊，你们老李家为关陇世家，难道不知道府兵制的要害吗？现在大隋实行的是府兵制，这府兵制就像一座宝塔一样。”宝塔尖儿就是兵制总纲，你甭管他有再多的兵，你只要控制住这个总纲，控制住这个宝塔尖儿，那所有的兵就等同被你掌握了。那现在天下的宝塔尖儿在哪呢？不就在长安吗？如果我们能够乘虚入关，直取长安。掌握了长安，就好比掌握了全国的兵符，就能够一呼百应啊！想想当初，这隋文帝杨坚。

他为什么能够兵不血刃，取得贺武州的天下呀？那还不是因为他掌握了宫廷，进而掌握了京城吗？这是一样的道理呀。哦，李世民皱着眉头点点头，言之有理，可不有理吗？二郎啊，我没说嘛，此时不造反，待到何时啊？这可是个天赐良机呀！ 刘文静一看李世民点头了，呵，这刘文静啊更兴奋了。你看行了，今天晚上我要别隐瞒了，有多少算多少，我呀我全给他说出去不？就这么着，刘文静跟李世民一直谈到了深夜呀，眼见着都要把那个油灯给熬干了。最后李世民说了：“赵仁兄啊。” 其实你所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呀。可是我父亲现在却隐而不发，我实在拿不准他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下一步应该如何去做呢？哈，刘文静说：“二郎啊，我观察唐公虽然有四方之志，但是呢，确实像你所说那样，这个节奏有一点慢呢。” 这就需要咱们在他的背后推他一把。哦，李世民说怎么推？我看呢，现在唐公和那裴寂打得火热，我和裴寂的关系呀也不错。如果咱们能够把裴寂争取到咱们的行列里来，我相信这个效果就会更好。 这裴寂如果能够在唐宫面前说一句话，那胜似咱俩的十句百句呀。说这个裴寂是谁呀？裴寂呀，字玄真。他的年岁比李渊小5岁，比这刘文静也小2岁，今年46了。按说这个裴寂的家族可了不得呀。 是当时名门望族河东裴氏，那在当时啊，这老裴家当官的做宦的多如牛毛啊，所以提起河东裴氏，那无人不挑大拇哥呀，真是大家族啊。但您别看这个裴寂出身大家族，这个大家族里面也分三六九等，也有过得好的。 也有过得不怎么地的，这个裴寂就属于那个过得不怎么地的，家境不好，生下来没几岁，父母双亡，这裴寂呀，只得轮流在几个兄长家里过活。您想想，打小没有父母，在兄嫂家度日，他怎么说，他也没有在父母家活着随便呢。 所以从小，这裴寂都是寄人篱下，看着人的眼色，战战兢兢长大的，那就给这个裴寂养成了一个察言观色，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这么一个性格。这个裴寂那长得也不错，你看呢，咱这两回说的人不多，但甭管年纪大的。 年纪小的，这都是帅哥级人物。这裴寂也是，从小生的就是眉清目秀、气宇轩昂啊。那由于他是大家族出身，那甭管他家穷不穷吧，瘦死骆驼也比马大，所以14岁那年就补任了州主簿。这州主簿啊，就州县主管这笔记之类的这小官吏吧。 那都差不多不上品了。那么再往后，又做了一些宫廷侍奉的小官。那在当时，这个科举取士啊还没开始呢。说不是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吗？是，可您别忘了，那是在大业元年呢。裴寂年轻那会儿啊，没赶上。当官的大部分都是士族贵族。 官2代、官3代、官4代、官5代，你祖爷爷当官，你爷爷当官，你爷爷当官，你爸就当官，你爸当官。

你就当官，你当官，你孩子就当官。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嘛，所以想做官，官想做多大，很大程度上得看你的家庭。虽说这个裴寂是河东裴氏大家族的成员，哎，给你官，但是你家境不好，所以给你官啊也给不大。所以裴寂从14岁开始做官，一直就做不了大官，老做一些侍候人的带有服务性质的小官吏。为此啊，裴寂也是郁郁不得志啊。哎，到了后来，终于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官，什么呢？晋阳公副监。这晋阳公啊，是隋炀帝的别宫。晋阳公监，说白了就是晋阳公大总管，手底下管俩宦官、仨宫女的，还是副的。所以这裴寂呀，还是不得志。哎呀，我怎么才能够飞黄腾达呢？此正是不得志者求机遇，望腾达人盼贵星。晋阳公副监裴寂，出生于名门望族，那是河东裴氏大家族的成员。但咱说了，大家族也分3、6、9等，这裴寂家就过得不怎么地，从小父母双亡，被哥哥们拉扯成人了，家境十分贫苦。贫苦到什么份上了呢？有一次朝廷给他下达调令，调他去长安城当那么一个小官。那按理说到京城为官，一般的人怎么着也得弄那么一匹马呀，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行李到京赴任呢。可裴寂呀，没钱买马，说没马买头骡子呗，骡子呀连驴都买不起呀。最后这裴寂硬是咬着牙，靠坐11路来到长安城。坐11路啊，靠2条腿步行来到长安城的。您就说这个裴寂的家境当时有多困苦吧，裴寂这个内心有多郁闷吧。做了半辈子服侍人的工作，一步一步最终做到了现在的晋阳公副监。这个晋阳公啊，是隋炀帝的别宫，就是隋炀帝不在长安不在洛阳待着，出来走一走，来到太原城了，住哪呢？就住晋阳公。晋阳公除了隋炀帝之外，不能住进任何男子，这就是隋炀帝独有的别宫啊，坐落在晋阳城的东北角，濒临汾水，是按照长安大兴宫的图样建造而成的。那可以说除了京城里头那些宫殿之外，在京城外头规模最大的、设施最好的、装修最豪华的，就得说这晋阳宫了。那硬件设施那非常好啊，说现在的五星级算什么呀，那10个5星级都够上了。那不仅硬件强，软件也不次于京城啊，专门的为隋炀帝遴选了数百名3进美女作为宫女儿，搁着晋阳宫里头了。那光有宫女还不行啊，又从长安宫中拨出了部分嫔妃扔到了这晋阳宫里头。这皇上在京城里头有嫔妃伺候着，来到晋阳宫照样得有嫔妃。说嫔妃往这一待，皇上能来几次啊？甭管来几次，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陪着，不来你守活寡，你也得在里面待着。要么有句话叫一入皇宫深似海呀，
真害人呢。刚修建完晋阳宫的时候，这隋炀帝呀，每逢夏天，哎，他还会来到晋阳宫里头来避暑。但是来的次数一多了，这隋炀帝看这三晋美女也看腻歪了，对这些晋阳宫中的嫔妃也有一些审美疲劳了，对着晋阳宫啊，整个厌倦了。正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叫于世基，就在这个隋炀帝耳朵边开始吹风了，说您呐，到江南看看去吧。哎呦，陛下呀，江南风光太美了，不仅江南风光美，你没听人说吗？江南少女那更漂亮啊，又漂亮是又多情啊，江南自古出美女呀，陛下，您该到那去看看。那里的女子，哎呦，细皮嫩肉的，绝非的西北女子可以相比呀，是吗？隋炀帝本来就是个酒色之徒，听完周围人这么一吹，于是摆驾江南了，下了江都了。虽说人走了，但是呢，脑子里头没忘晋阳宫啊。临行之时，下道旨意，令这李渊为晋阳宫正监，让这裴寂作为晋阳宫副监。虽说这个李渊名义上是正监，是正职，但咱说了，这个隋炀帝对这李渊始终不放心呢，所以又下道谕旨，让这裴寂全权负责晋阳宫的事务。按现在话来说，就是常务执行晋阳宫副监。李渊呢，名誉晋阳宫正监，什么权都没有。哎，这一下子裴寂呀，总算有点实权了，手底下呀也管着几个宦官、几个宫女什么的，说白了跟清朝大总管李莲英差不多少。所以呢，这裴寂其实打内心里头也不太乐意，也觉得自己这个晋阳宫副监这个官职也够小的。那由于裴寂、刘文静都在太原为官，又都觉得自己不太得志，所以慢慢的呀，这两个人走的就比较近了。虽说这个刘文静打心眼里头看不上裴寂，为什么呢？觉得你有什么呀，论文才，论武略，论长相，论哪一点你比我强啊，啊，论哪一点你比我高啊。另外呢，最让刘文静看不惯的那就是这个裴寂呀，怎么丑怎么总给人感觉一副奴才相。你看看，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风使舵，他使得比谁都快。嗨，其实啊，这个也怪不得裴寂。咱也说了，一则裴寂从小父母双亡，在哥嫂家长大，在人屋檐下得看人眼色呀，那跟在父母身边不一样。所以打小这裴寂就养成了一个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这么一个习惯。那再加上后来裴寂长期从事的这些服务性官职，逐渐的就养成一个职业病了。您想啊，老从事侍候人的事儿，久而久之，那肯定会变成一个比较世故，会逢迎、会溜须、会拍马、会察言观色的人呢。这也是在官场之上一个明哲保身的这么一个法术吧。但这一点刘文静最看不惯。但看不惯归看不惯，现在呢，两个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呢，您就别看不惯别人了，您也不咋地呀，好歹还有一个裴寂能够唠唠嗑说说话。所以呢，刘文静虽说看不惯裴寂，
但这个时候，也只能把这份看不惯埋在心底。平常跟着裴寂走得还比较近，有的时候两个人一起玩，有的时候一起喝酒，有的时候一起谈论天下，哎，交往还不错。说有一次，刘文静、裴寂两人呢，到了城楼之上，远观着城上的烽火，想想现在天下大乱，裴寂呀，仰天长叹呐、啊，唉，卑贱之极，家道履空，又属乱离，当何取计呀、啊？什么意思呢？你看看我，出身卑贱，家道中落，现在天下大乱，我以后出路在什么地方呢？说着话也很丧气。旁边的刘文静一看乐了，刘文静现在呀，哎呦，雄心万丈。哎呀，刘文静就说了，仕途若此，时势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与卑贱呢？说在这乱世之中，何患卑贱？你说太平盛世，你的未来前途受你的身份地位影响很深，但在乱世时期，那就没有什么身份地位了，草莽里头也出英雄了，咱们得趁乱寻找好时机呀。嗯，裴寂也点点头啊。当时裴寂呀，就想起了自己曾经做的一次梦。哦，自己做的梦都记着呢啊。裴寂对这一次梦印象非常深刻。可能这裴寂呀，日有所思，夜里才有所梦。平常老觉得自己不得志，老想飞黄腾达，老不知道未来前程如何，经常思虑这些事儿。有一天晚上啊，裴寂就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头来了一个白胡子老翁，这个老翁笑容可掬的，非常和蔼，你也看不清楚是禄星啊，是福星啊，还是老寿星。总而言之，胡须都白了，笑容可掬，红光满面，喜气洋洋，就来到了裴寂近前，就对裴寂说了，说你三十之后方可得志，终当位极人臣。当时做这个梦的时候二十郎当岁，一直对这个梦是念念不忘啊，一直到今年都46了，这裴寂往往还回想这场梦呢。这个老头说，我三十之后啊才能得志，我三十之后这官是越做越大呀，但做来做去也不过做了一个晋阳公副监呢，还说我位极人臣，我什么时候才能位极人臣呢？今天听刘文静这么一说，现在是乱世，咱们应该寻找好的时机。这裴寂心里头也是一动啊，莫非我位极人臣就从这乱世开始不成？要果真如此的话，我还真得注意注意，尤其是注意结交身旁的这些权贵。结交哪个权贵呀？太原留守李渊呢。裴寂闹了半天呢，跟这个李渊过去就有一些旧交情。那么现在李渊在太原留守，裴寂又是太原晋阳公的副监，李渊是正监，这两个人呢又经常在一起办公，又相处一地。另外这个李渊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这人呢念旧，凡是自己原来的朋友也好，用过的物品也好，李渊都倍加爱惜，不像一般人似的喜新厌旧，
李渊是喜新念旧。

这一玩通宵达旦，一连好几天不睡不眠，白天打猎，晚上泡吧。那年头有吧吗？反正是喝酒呗，反正啊在一起玩得挺嗨。后来裴吉一看这个唐公到太原也没带家眷来，平常老哥一个寂寞难耐，得了，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嗯，李渊说包在你身上了，你有什么辙呀？嗨，我那宫里头剩女多的是啊，随便给你拽两个不就完了吗？啊，李渊一听，那宫女可是侍候皇上的，皇上不是没来吗？皇上没来，偷偷的我拽两个啊，就侍候侍候唐公吧。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这裴寂多大胆子，就从这晋阳宫里头挑出几个模样清秀的宫女儿，就塞到了唐公府里，供这李渊消遣。您想想，就这层关系，那能不铁吗？那刘文静在一旁也偷眼观瞧多时，一看这个裴寂跟着李渊关系那么密切，知道这个裴寂呀也是有大用处之人呢。于是刘文静在没入狱前就给这李世民说过裴寂，说你呀应该好好的去拉拢一下这个裴寂，日后要谋求大事，这个裴寂在促使唐公这个方面能够起到重大作用啊。是啊，其实李世民呢也看出来了，经刘文静这么一说，这李世民呢就开始行动了，就开始笼络这裴寂了。怎么笼络呢？李世民呢想一个主意，自己拿出很多的钱就买通了龙山令高宾莲，让这高宾莲出面跟这个裴寂赌博。这裴寂不是好赌博吗？经常的跟李渊赌博，他不光跟李渊赌，跟其他人也赌，就让这个高宾莲跟着裴寂赌，而且每一次只许输不许赢，你输的越多我回头赏给你的东西越多。那高宾莲大把大把输钱呢，故意让这裴寂赢很多钱，变相行贿，说这裴寂就是因为得了这些钱，慢慢的就跟李世民走在一起了。其实啊不是这么简单，就这一点点钱能买通裴寂？人家裴寂不缺钱，人家晋阳公有的是钱，而且裴寂也不是一个见钱眼开的小人，要是个守财奴吝啬鬼，他以后也不会把这晋阳宫里这么多的金银财宝给献出来，全资助李渊，他不小气。那不小气怎么上钩了呢？那是人家愿者上钩啊。人家一看这高宾莲干嘛呢，每一次都输给我，每一次都输给我，而且一输给我，这个秦王李世民就经常过来跟我一起套近乎啊。裴寂明白这是李世民在背后，他要拉拢我。嗨，你故意输给我钱，那好啊，既然你要拉拢我，而且我有意被你拉拢，那你给我钱我就要呗。这就叫做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双方要都是聪明人，根本的不用把中间那层窗户纸给捅破了。你看着好像彼此被糊弄了，其实彼此清楚得很。慢慢的这裴寂跟着李世民也走近乎了，每一次这个裴寂赢了钱了，这裴寂呀都装着非常高兴，装着自己一高兴得意忘形，没有什么顾忌了。那这个时候李世民呢就来到裴寂近前，跟裴寂就谈自己计划，希望裴寂能够在自己父亲面前多多给自己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裴寂呀，当然拍胸脯承诺了。于是裴寂也开始在这李渊面前鼓风了。但鼓风是鼓风啊，这个风的劲道还是没那么大，所以今天刘文静才告诉李世民说，要是现在咱们再让裴寂好好的在唐宫面前吹吹大风，这个事情就好办了。哎呀，刘文静叹口气呀，不过呀，可惜呀，我现在身陷囹圄不得自由啊，没办法找裴寂去说道说道啊。哈，李世民说，赵仁兄啊，你放心，我说了，我父亲已经派人去长安给你打点去了，我想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出狱的。哎，李世民说着往狱外一看，这夜已经深了。李世民点点头，赵仁兄啊，今天这个晚上我将终身难忘啊。三国时期诸葛亮有隆中对，今天我在这里也听了你赵仁兄的狱中对，只可惜呀，我不是刘备呀。刘文静一听微微一笑，呵呵，也许你是仲谋呢。这话什么意思呢？想当年曹操曾经说过，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东吴的天下真正是谁打下来的？不是孙坚，不是孙策，而是孙坚的二儿子孙权、孙仲谋。所以刘文静这话里头带着引风呢。但是李世民这个时候听了并没有言语，站起身来冲刘文静一拱手，赵仁兄啊，天色不早了，你也该早早休息了，你放心，你出狱的事情包在我的身上了。这刘文静也赶紧站起身来跟着李世民拱手相别了。走着说要简短，李世民果然说话算数啊，两个月后这刑部的一纸公文就传到了太原留守府，着李渊从狱中把这刘文静给放出来，就地严加看管。那意思取保候审，让李渊好好的看着。看什么呢？都是一家人呢。出狱之后，这刘文静回到家里洗了澡，换上新衣服，二话没说就去找裴寂去了，说裴坚呐，现在时机多好啊，不能再等了，得赶紧的让唐公有所作为呀。裴寂嘴角一翘翘，嘿嘿嘿，我早有了妙计。此正是壮响钟磬惊彩凤，敲起锣鼓催金龙。刘文静出狱之后，二话没说呀，马上就找到裴寂，让裴寂赶紧说动唐公李渊，抓住时机起兵啊。裴寂一看这刘文静平常四平八稳的，今天怎么了？着急着成这样，抓耳挠腮的。裴寂乐了，手捻着胡须，斜瞪着眼睛看着刘文静。哎呀，赵仁呐，是不是几天牢饭吃得你上了火了？瞧把你着急的。哎呀，裴坚呐，难道你就不着急吗？看着目前群雄逐鹿的局面，你就安心的等着那战火烧到咱们头上吗？行了行了行了，裴寂一摆手，你也不必着急，你在牢狱之时我也没闲着，我苦思冥想，目前已经想出了一招巧棋，想到了一条妙计呀。

文静一听，把眼瞪大了，佩剑，什么妙计？天机不可泄露。呵，这裴寂呀，还卖起关子来了。哎呀，刘文静急得直跺脚啊！裴剑呐，这到底什么妙计？还有必要瞒我吗？看，又着急了，又着急了，不是？赵人呐，就你这一点，就没办法跟唐公相比呀。你看人家唐公稳坐钓鱼台，纹丝不动，多稳当啊。不过呢，这一次我不能让他太稳当喽。正像你的意思，在这乱世之中，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你不去搏杀，战火就要烧到你我头上啊。所以呢，我想出了这么一条妙计。什么妙计呢？我暂时的还不能告诉你，不过呢，我可以透露给你一丁点的线索。我听说呀，这个瓦岗军中有个五虎上将，这五虎上将当中有一个叫赤虎将军，姓程，叫程之杰，程咬金的。听说这个程咬金是个大老粗，当年扯旗造反的时候，领了一帮泥腿子，他曾经喊出过一句话，他说呀，人这一辈子要活得轰轰烈烈，什么事儿大要做什么事儿，所以要劫劫皇上，要睡睡娘娘。哎呀，我觉得这个程咬金这句话呀，说的一点儿不比那些文人概括的要差呀，太精妙了。我这一次呢，也按照他这句话，要劫劫皇上，要睡睡娘娘。刘文静啊，听得稀里糊涂的，什么意思呀？乱七八糟的，没明白。所以呀，我现在告诉你，你也不明白。赵人呐，你回家好好休息吧，啊，好好的再多洗几遍澡。哎呀，你看你的身上都馊了，不是我洗过澡了，哎，多洗几遍，从大牢里出来，多洗几遍，把身上晦气洗掉，然后在家里静候我的佳音。这哎，静候佳音，去静候佳音。这裴寂呀，故弄玄虚，对着刘文静挤眉弄眼儿，也不知道他怎么盘算的，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计策，连推带搡就把刘文静给推出府门去了。刘文静也没办法呀，一看人家不告诉自己，又让自己静候佳音，那静候吧。就这么着，刘文静回家了。他一走，这裴寂捂着嘴直乐呀。为什么呢？裴寂为自己已经想好的计策感到十分的得意。他这计策呀，盘算好多天了。这裴寂现在也觉得，像现在这样得过且过、寻欢作乐的时光啊，估摸着不能长久了。如今天下大乱呢，谁知道将来这太原会是哪个草头王的地盘呢？万一人家打过来，那还不如现在说动唐公起兵呢。弄好了还能混那么一个开国功臣呢。可是唐公现在闭口不提起兵的事儿，裴寂也着急呀。好你个李渊呐，你在这不急不躁的，哼，我呀给你加把火，我非得把你逼反了不成。这当天晚上，裴寂呀又把这李渊请到晋阳宫来了。干嘛呢？玩呗，喝酒呗，喝酒赌博，这俩人常干的事。来到晋阳宫，李渊一看，嚯，今天布置的酒宴格外的丰盛啊，而且呢一看月是班子都已经准备好了。李渊一看，呵，裴剑呐，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大牌宴的，哎，
陪第一乐，什么日子？喝酒的日子呗。啊，另外呢，这个乐师班子是我专门的花重金从洛阳那边给请来的，哎，非常有名。今天把他们请来，为唐公您演奏几曲最流行、最新的曲子，让您解解闷儿，让你开开心，怎么样？好啊，李渊这个人呢，也喜欢听歌听曲的。两个人马上坐在一起，斟满了酒，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这边一喝起来，这裴寂冲着这乐师班子一招手，还不把你们那最新的曲子给唐公弹奏一番？是，这乐师领命，马上指挥呀，预备开始。当当啷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当啷当当当啷当当。最炫民族风，那年代有这曲子吗？反正是最流行的吧。这李渊听得美，裴寂呢频频向李渊敬酒，李渊是来者不拒呀。老朋友嘛，平常经常吃，经常喝。还做什么假呀？喝吧，边吃边喝边听，一会儿功夫，这李渊呢就有三分醉意了。正听着正美呢，唰，李渊就觉得眼前是红一闪，紧接着就闻到了一股奇香啊！这种香是发自女人身上那种烟粉的香味儿，这李渊呢，对这个也特别敏感，他马上精神这么一振，定睛一看，哎呦，就见呢，从后面转出了两位大美女，哎呦，这两个美女呀，简直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那么漂亮，都处于青春妙龄，脸蛋长得个漂亮，咱就甭提了，怎么？没办法形容，你就闭着眼睛琢磨，你觉得哪两个女明星长得最漂亮？哎，这俩人就跟你想象那俩女明星长得一模一样，就那么漂亮，不仅脸蛋漂亮，线条还优美呢，该突出，该凹凹，该鼓鼓，该线线，而且穿着若隐若现，该暴露的暴露。该遮掩的遮掩，咱也知道啊。隋唐年间，那个时候人比较开放，女性穿着衣服本来都非常性感，这俩女子啊，穿的就更加的性感，一身红纱呀，这红纱，你离远了看好像穿着呢，你离近了再看，那玩意透明啊。就这两位性感的大美女。往面前一站，再带着一些香水呀、香粉呢，带着这么一些味道，这味道这么一股，那简直是勾魂摄魄呀！当时李渊脑袋呜呜呜，就嗡了三下子，身子晃晃荡荡。要不裴寂在旁边扶着，这李渊好像没趴那儿，也该着。李渊今天晚上多贪了几杯。醉眼看美人儿，那更加的觉得浑身的血脉喷张啊！谁呀？这是？这晋阳宫怎么有那么好看的？一认出来了！我的天哪！谁呀？隋炀帝的两个嫔妃。所谓的嫔妃是一个通称，其实，在隋朝的时候，这隋文帝杨坚他的皇后就独孤皇后。独孤皇后死后，这才制定了后宫的名号体制。那在后宫最大的，当然要数皇后了。这皇后再往下有三夫人，这三夫人就是贵妃、淑妃、德妃。那再往下有九嫔，所谓嫔妃，这嫔就指的九嫔，是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

0: 丰容冲华，这是九品。那再接下来是结余十二人，加上美人、才人十五人，为世父。再往下有二十四人的宝林，二十四人的玉女，三十七人的才女，这一大帮加起来，共称叫女御。这就是整个后宫的体制。那么出来的这两位，一个是德妃，一个是婕妤。德妃姓尹，婕妤姓张，所以称之为尹德妃、张婕妤。这可是这晋阳宫里头的镇宫之宝啊！怎么叫镇宫之宝啊？每一次随炀帝过来陪王伴驾的，晚上跟着睡觉的，就是这俩美女，尹德妃、张婕妤。那每一次随炀帝来到晋阳宫，这两位一陪王伴驾，一旁的李渊这眼珠子都不够用的，被这两位美人勾魂摄魄呀！哎呀，简直是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子啊！这怎么就归了皇上了呢？这要是归了我，那该多好啊！但是李渊也知道，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根本的是不可能的，也只能过过眼瘾罢了。可是李渊每一次见到这两位美人的神情，那个眼神，瞒不住善于察言观色的裴寂呀。你看这裴寂，原来从晋阳宫里隔三差五的弄一些宫女儿供着李渊消遣，但是始终没打这两位嫔妃的主意，因为这两者的性质那差别太大了，另外代价差别也很大。宫女儿，你一闭眉毛一瞪眼，去服侍唐宫去。那不用说别的，这宫女儿主动的就得服侍唐宫。事了之后，随便的给几两银子也就完了，这宫女儿也不敢声张。但这嫔妃这个主意不好打呀，你告诉嫔妃说，娘娘，哎，你能不能今天服侍一下唐宫啊？这句话不好说呀，娘娘们一瞪眼，上报给皇上，你这就叫大逆不道，就诛九族的罪呀。所以没到关键时刻，裴寂没有打着嫔妃的主意。那么后来一看，这再不打不行了，这个唐宫太过于谨慎了，这个兵老是发不起来，这怎么办呢？刘文静一下大狱，这裴寂心里头也一动啊，看起来不能够再耽搁了，必须抓紧时间鼓动唐宫起兵啊。那要想鼓动唐宫起兵，必须把唐宫的后路给他断了。他老有后路，老想有两全之策，那哪行啊？那必须把他推向反对当今圣上的绝路上去。你不反你就得死，必须推到这条路上他才能起兵。那这条路是条什么路呢？这裴寂呀，就想起那程咬金的那句话了，要结结皇上，要睡睡娘娘。把皇上结了，把娘娘睡了，这不就逼到绝路上去了吗？你说我再不造反，你不造反，你睡了娘娘了，你结了皇上了，大罪已然定了，你不造反就得杀你，你还不造反吗？对，裴寂想起这句话，裴寂高兴了。一琢磨，现在劫皇上是劫不住了，皇上跑江都去了，只有让他睡娘娘了。这个李渊平常对着尹德妃，对着张婕妤垂涎三尺啊，我要是找个机会能把他们仨弄一个被窝里去，这李渊不反他都不成。哎呀，不过呀，说这话挺容易，上嘴皮一碰下嘴皮， 怎么能够成为事实呢？要说李渊这边，裴寂不担心，李渊本来就好色嘛，多灌他几杯，一喝酒了，吃酒带醉，酒乱人性，再加上美人，那只要是正常的男的，没有能够抵抗得住的，这不担心。这两位娘娘怎么说服啊？他们怎么能够心甘情愿的服侍唐公李渊呢？那为了说动这两位娘娘啊，这裴寂没少下功夫，无怪人家裴寂告诉刘文静说，你在监狱里待着，我在监狱外头也没闲着，这两个月的功夫，裴寂都快把嘴皮子磨破了，软磨硬泡，宏观的、微观的、宫外的、宫内的、公家的、私人的、天下大事、家庭问题，给这两个嫔妃分析的是淋漓尽致，无微不道。总而言之，一句话，大隋要完了。当今皇上杨广能不能回来，这还是个未知数。看目前这个大局，99.99%他够呛，他要是回不来，你们依附何人？另外我告诉你们，唐公李渊要准备起兵了，李渊一旦在太原起兵，他第一个就得平灭这晋阳宫啊，像你们这些皇上的嫔妃，那还不得拿起来祭旗呀？那到那个时候，你们就成为了政治牺牲品了，还不如现在我给你们拉条线，你们呢依附唐公李渊，给他搞好关系，他一起兵，他一当皇上，你们该是婕妤是婕妤，该是德妃还是德妃，你们看看如何呀？总而言之啊，软磨硬泡，道理讲了一晋阳宫，讲了俩月，最终张婕妤、尹德妃想通了，同意我们听从裴坚你的安排，你让我们怎么服侍唐公，我们就怎么服侍唐公，反正是我们姐儿俩日后的前程就全托在裴坚您的身上了，您放心吧。裴寂一听高兴坏了，于是这才着手准备，布了一桌丰盛酒宴，请来乐师班子，又多灌了李渊几杯酒，这才把今天的主角张婕妤、尹德妃给请来了。名义上是让晋阳宫中艳名远扬、地位最高的张尹二妃来陪着唐公您喝酒。
1: 这不太好吧？这使不得，使不得呀！
0: 这说着使不得，李渊已经把杯子举起来了。张婕妤、尹德妃一左一右给李渊倒酒的倒酒，布菜的布菜，时间不大就开始拿着手往李渊的肩膀头上啊、李渊的腰上啊就开始搭开着围了。李渊本来早已对这两位美女起了色心了，今天在借酒遮脸儿，时间不大，这李渊就跟着张婕妤、尹德妃就推杯换盏起来了。哎呦，这两个女人呐，在一旁裴寂的授意之下抖擞精神，娇滴滴的左一口唐宫，右一杯酒，时间不大就把这李渊弄得呼了八肚、美了八只、呼呼悠悠、晕晕飘飘。裴寂在旁边一看，时间差不离了，你别把这李渊灌得大醉不醒，呼噜巴肚，什么事都不能做了，那哪行啊，得让他有行为能力，这样这条罪名才能坐实。所以裴寂一看差不离了，就冲张婕妤和尹德妃使了个眼色，三个人早就商量好了，张尹二妃得到这个眼色，马上就进入下一道步骤。哎呀，唐公啊，你喝醉了， 我们扶着你休息吧。”两个人说着就往上架李渊。这李渊还说呢：“
2: 没有，我没醉，咱们再来，咱们划拳。”
0: 还想划拳呢，这俩女人不由分说架着李渊就架到了晋阳宫里头。那隋炀帝来的时候才睡的那张龙床之上，给这李渊宽衣解带，就把这李渊按床上去了。李渊就这么着半醉半醒半推半就的，让这隋炀帝杨广就戴了一顶绿帽子。转过天来，这李渊这酒也醒了，睁开眼往左右一看，李渊呼腾一下子就坐起来了。怎么两旁有两个裸体美女啊？仔细一看，张婕妤、尹德妃。就这个时候，床帘外边响起了裴寂的声音：“唐公，这龙床的滋味如何呢？”此正是一夜风流梦惊醒，臣子哪能睡龙床。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望。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

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结果。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大家好，这里是心理医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海事中队开展航海科普宣传活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生态更新》。

0: 理念，并发放安全宣传单，普及航海、水上安全、海洋生态保护知识，将专业的航海文化与防治水污染知识转化成游客听得懂、记得住的生活安全课，全面提升了游客的海洋和航海意识。
1: 游客刘文浩：
2: 今天通过宣传，使我对航海有了进一步了解。以后不管是坐船安全，还是保护河道水质，我们都要提高认识。同时，我也会把这些航海知识告诉身边人，让更多人受益。
0: 这种沉浸式的科普讲解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聆听。在白沙滩浴场，执法人员细致讲解船舶救生衣正确穿戴方法，科普水源地生态保护重要意义，并通过一个个鲜活案例，让守护碧水蓝天的理念在游客心中生根发芽。
1: 通禹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海事中队中队长李坤：
3: 这次中国航海日宣传活动，航海科普与安全宣传有效提升了生态保护意识。接下来我们将深化数字化水上监管，常态化做好安全与防污染管控，持续传播航海文化，全面护航辖区水运安全绿色发展。
4: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生态更向好，发展再出发。
0: 文章说，这匹马多神气，全国政协委员杜明艳打开行李箱，毛毡小马、飞马玩偶等文创产品吸人眼球。这时有人问了句，过去带驯鹿，今年带小马，是不是改行了？两年前的全国两会上，杜明艳曾展示以驯鹿为原型创作的文创产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驯鹿到小马，杜明艳笑着回答，不是我改行了，是内蒙古大地正在发生变化。再出发就要找准定位，遵循规律。生态是内蒙古的重要优势，绿色是内蒙古的鲜亮底色，让广袤草原带薪休假，在兴安岭海挂虎亭去利用坡地、荒地、废弃矿山等空间见缝插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祖国北疆再现风吹绿草遍地花的美景，这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再出发还要激发优势，善用所长，如何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内蒙古一些地方在海洋生态的基础上打造森林生态旅游区，开发森林食品，探索林业碳汇项目试点，当生态价值持续释放，绿富同兴的路子越走越宽，过去的扬眉吐气正变为风光无限，沙漠也成为能源海洋，草原与戈壁间书写着从资源输出到价值创造的转型新篇。再出发更要技术赋能，文化增味，今天的内蒙古生态更好了，家底更厚了，发展有了更坚实的依托。由此发展题目不再只是把草原护住，更是思考如何让发展有滋有味。为什么文创小马能够从扎莱诺尔博物馆馆藏文物破圈成为网红单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越来越多年轻人因亲近文化来到大草原，走进博物馆，这说明好生态好环境能滋养大地，也能孕育创意激活消费。十五五开局起步，蓝图已擘画，战略已部署，杜明艳有更清晰的认识，生态向好带来的不仅是环境得以休养生息，更是产业转型、文化焕新、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从一域看全国，坚定使命感，强化执行力，实干为先，未来可期。林海江是向海蒙古族乡创业村一名年近古稀的老人，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创办书屋，暖心帮扶困境儿童，义务调解邻里纠纷，默默扎根乡土，无私奉献。在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评选中，林海江光荣入选。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鹤乡沃野上的点灯人。
5: 清晨的创业村，天还没大亮，66岁的林海江就把书屋打扫得干干净净。马上放暑假了，孩子们要来读书，林海江得让屋里亮堂舒适。
1: 创业村村民林海江：
6: 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我感到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5: 2017年，林海江看到村里原来的农家书屋条件太差，书也不多，里面到处都是蜘蛛网，村民都不爱去，

0: 深思之下，他做出暖心抉择，腾出自家160平方米闲置房，自费5万元装修改造，办起了农家书屋。
1: 创业村村民林海江，
2: 我们创业村呢，这村民呢不缺吃，不愁喝，就是缺文化。我把那书屋办起来，给孩子们充充电。从此，林海江多了一个身份。 义务书屋管理员，整理书籍、清洁卫生、组织活动，所有活都是他一个人干。为了让大家读到更多书，他四处化缘，向党政部门、学校、图书馆联络募捐。如今，书屋藏书达5000余册，涵盖农业技术、法律、科普、文学等10多个门类。书屋不大，作用却不小，对村民来说。 这里是学习农技知识的充电站，对孩子们来说，这里是放学后的第二课堂。每逢节假日，林海江都会在书屋举办活动。国庆节组织诗歌朗诵，三八妇女节评选5好家庭，平时还教孩子们练习书法。
1: 创业村村民陈德喜，
3: 现在孩子一放假，只要有时间来，就都到他的书屋借书看书来，还增加孩子学习。
1: 除了在书屋为孩子们搭建学习活动平台，林海江还时刻牵挂着村里的困难儿童。2019年以来，他多次上门走访，捐款捐物，为困境少年撑起一片晴空。
4: 受助儿童家属李亚茹，
5: 这些年就我靠我们这个老书记照顾我们，吃的、穿的、钱，是啥都照顾我们。
1: 书屋之外。
4: 林海江还有另一个身份——调解员。2019年至今，他口头调解邻里矛盾200多件，形成书面调解50多件。2021年7月，吉林省司法厅正式授牌成立林海江调解室。
6: 创业村党支部书记皮立权。
7: 林海江书屋对创业村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因为林海江书屋长期多次。 给老百姓学法、懂法、普法，邻里纠纷，起到调解作用。大事不出村，小事不出村，为创业村和谐稳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从全国乡村阅读榜样到吉林好人，林海江用9年的坚守告诉我们，初心。 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躬身耕耘。2022年11月，林海江获评全国乡村阅读榜样，为当年吉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先进个人。2024年，书屋被命名为全县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5年，创业村关工委获评吉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2026年，林海江光荣入选本年度第一批吉林好人。
8: 创业村村民林海江，
9: 今后啊，我更加努力，不忘初心，把我这书越办越好。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海事中队开展航海科普宣传活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 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生态更向好，发展再出发》。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语录。虚观漫道真如铁，而心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如此牛。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撸起袖子加油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以五倍青春护锦绣中华，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百年信仰。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

0: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县域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共产党人带领通渝人民从水深火热走向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同时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被永远镌刻进这段历史当中。请听有声书《通渝党史人物》，中共通渝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出品，张欣播讲，第六集，李润琛。
1: 在历史的星河中，总有一些名字如星辰般闪耀，他们用生命的热忱与执着，在时代的画卷上刻下深刻的印记。李润琛便是这样一位用奉献全市初心的共产党员。1925年，李润琛生于辽宁省盘山县一个普通的汉族家庭。1942年，举家迁居瞻榆县，这片广袤的土地自此成为他奋斗的热土。1947年5月，年轻的他怀揣着对光明的向往，毅然加入区中队，踏上为人民服务的征程。1948年7月，他转入21师警卫连，同年9月，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面鲜红的旗帜从此成为他毕生追随的方向。在军队的熔炉中，李润琛淬火成钢。1951年1月，他任132师野战医院管理排长，在硝烟中守护战友的生命。1955年3月，升任394团炮兵营防炮连指导员，用信念凝聚起战士的力量。1960年12月，担任394团后勤处协理员，在平凡岗位上践行担当。军旅生涯中，他先后立大功一次，小功两次，每一枚军功章都镌刻着他对使命的忠诚。1963年，李润琛转业到通渝县瞻榆粮库，褪去军装的他，把军人的作风带到了地方工作中。1965年1月，他调任开通粮库主任，迎接他的是一场硬仗。粮库正值迁建，资金短缺如同一道鸿沟，但他目光坚毅，振臂发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靠自己的双手苦战3年5载建成新库的号召。在他的带领下，职工们向着那片荒草丛生的沙丘发起了冲锋。春去夏来，沙丘上的汗水从未干涸。李润琛与职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铁锹磨破了手，就缠上布条继续干。烈日晒脱了皮，抹把脸，又投入战斗。他们铲除数十个沙岗，填平近百个沟坑，硬是在乱石荒沙中平整出20多万平方米的场地。简易粮仓一点点搭起，围墙一寸寸向前延伸，建库建隙，他带着大家捡废砖、拖土坯，用土办法造出输送机、攒堆机，一分一厘为国家节省资金。工地上，他的身影总是最忙碌的那一个，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休息时，他会默默给职工端来热水，睡前总要挨个摸摸职工的炕是否暖和。为了让大家吃得好点儿，他每天凌晨3点多就到食堂帮炊事员推磨做豆腐。磨盘沉重，他的脚步却从未停歇，几次累得昏倒在磨道上，醒来后摆摆手又继续推。可到了开饭时，他却总找借口躲开，从不肯多吃一口。粮库职工的家庭情况，他记得比谁都清楚，谁家孩子病了，他送去药品，谁家房屋漏了，他带着人去修补。而对自己，他却抠到了极致， 女儿在粮库门前拾了几把散玉米，她立刻让孩子送回，每年的综合奖和夜餐补助一分不留全交党费，身上的军装缝了又补，军鞋磨破了底依旧穿着，舍不得换。职工们说，李主任身上总有股军人的硬气和干净。从筹建到1971年秋，短短几年间，奇迹在沙丘上绽放。4300平方米简易仓、28座土原仓拔地而起，3.4万平方米晒场平整如镜。185米砖石地下道、455米土地下道蜿蜒延伸，150平方米地下粮仓、360米自来水管道相继建成，43间家属宿舍、280平方米食堂与俱乐部温暖着人心，2000多株树木在庭院里扎根生长。昔日荒丘已成初具规模的新型粮库。1969年、1970年开通粮库，连续获评省地。县先进单位奖牌的光线下，是李润琛熬白的鬓角和累垮的身体。胃病、风湿性腰痛反复折磨着他，同志们劝他去医院，他总说等忙完这阵再说。可这一阵他始终没等来。1971年11月27日上午10时，粮仓施工现场突然传来惊叫声，一辆满载水泥垫柱的马车因骡马受惊疯狂狂奔，车夫被夹在圆马与垫柱之间，危在旦夕。千钧一发之际，李润琛像离弦的箭般冲了过去，双手死死拽住缰绳，嘶吼着向车夫喊：“快闪开！”车夫应声脱险，而他却被惊马拖拽着在地上翻滚，40多米的血痕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轨迹。车轮碾过胸膛的那一刻，他的目光仍望着那座未完工的粮库。46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天。李润琛牺牲后，通榆县委、白城地委相继发出号召向他学习。1972年7月，他被追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他为革命烈士。这个把心掏给土地和人民的人，早已化作通榆大地上的一座山。风过时，那漫山的庄稼在低语；雨落时，那粮仓的屋檐在作答。他从未离开，因为他的精神早已融进这片土地的血脉，在每一粒粮食里，在每一颗为人民跳动的心里，永远活着。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一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一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一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榆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睡吗？想过六老家的肉串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腊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
1: 倒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外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

0: 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

0: 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2: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

0: 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军阳、朱星晓报道。
1: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2: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3: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4: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5: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6: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8: 舵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避风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7: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谷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9: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7: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0: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

0: 安全环线。
1: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十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2: 要看这个江堤被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6: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5: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6: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5: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7: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9: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4: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9: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扶平台。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0: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零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4: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0: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8: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2: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医保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1: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13: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双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双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双保目录内的药品。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8: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 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8: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都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正经动意，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是谁为我把
1: 各位晚上好，
0: 这里是通六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每周一到每周五晚的8点半到9点半，峰哥会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这一个小时，我会把我们近期发生的公益脚步、公益故事，还有那些感人的视频片段与大家分享。可能这一个小时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也代表着峰哥作为志愿者、作为一名记者的初心和本能。其实在这个时间段，可能有很多人都早早选择了休息，但是峰哥能够坚持坐在这里，是源于自己心目中的这个公益之心。如果没有一个持之以恒的状态，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想在公益路上不会影响到太多的人。所以说峰哥呢，其实每天工作也很累，但是坚持坐在这里，就是为了能够去传递更多的正能量，让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故事，包括我们志愿者行动的这份足迹吧，与大家一起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感知到我们这份公益路上的艰辛。刚才我看公屏，李博妈妈说谢谢送给李博的蛋糕，李博非常开心，万分感谢啊。在这里也感谢谭鑫给李博送的蛋糕。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可能我们每一名志愿者从自身的角度去做一些事情，他没有说协会这个指导，但是我们在为爱前行的路上是不求回报的，也不是说需要得到别人的赞扬和这个鼓励的。就像谭鑫，他默默地去为满仓和这个李博送去了猪肉，送去蛋糕，我想这是他发自内心的一份善良。我想每一个志愿者家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去毫不犹豫地去帮助身边的弱势群体，也帮助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那今天我们的公益脚步分上下午两场，今天一日都很忙碌。上午我们一起收看了全国妇联同上一堂课的线上专题讲座，我们志愿者家

孩子今天生日，我视频才行看见的。这个真是，可能说作为峰哥来说，真的挺惭愧的。没有看到李博今天的生日。那我们周六吧，周六给李博去补一个生日。要原定也这周六或者周日是去和李博去一起去吃这个南瓜面。但是今天是李博生日，秀叔呢没有看到你妈妈发的视频，但今天确实一天都在忙。在这里呢祝李博生日快乐。周六周日呢我们会带着一份礼物给李博补过一个生日，希望李博小朋友能够原谅叔叔的这种不精心吧。上午我们通过这个社区书记这堂课，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只要你努力去做，只要你全心全意去为人民服务，你一定会得到别人的认可，一样可以走到更高的一个殿堂。上午这堂课我们所有收听的家人们都是感同身受，内心当中都充满了一份敬佩之情，同时呢也以这个社区书记的为榜样为典型，我们要向他学习。我们应该更多的时间去奉献给我们的身边的弱势群体，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此为榜样吧，继续努力。那今天下午我们的足迹走到了明德山庄，就在上午的时候我也接到了明德山庄也是一个爱心商家的老弟说，峰哥，我从松原寺莲华寺拉回了一车衣服，可能没地方送，知道你们每周日在狗市发放爱心衣物，但是衣物真的太多太多了啊，家里人挑不过来，所以说呢峰哥，我把衣服捐给你们协会，然后大家来挑一挑，把好的把能穿的能用的咱们尽量把这份爱心送给社会，然后实在是脏的不行的或者坏的不行的咱们就挑出来。然后下午两点呢我们总共去了21名志愿者家人，包括3名孩子3名学生，有小学生，还有2个初中生，还有我们的年长的这个杨婶啊丁姨等等。我们21名志愿者家人来到了明德山庄，在明德山庄的仓库里那堆积一座山呢，虽然不是很高，但是3间房子几乎这个房间都堆满了，全是爱心遗物。我们来到这里是话不多说，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就是抬手就干了，就是没有人说相互攀比啊看热闹或怎么样，大家都是伸手就干。峰哥看到大家的这种热情的这种热情的这个参与活动的这种精神，峰哥是左边直播右边又录像，此次就是整理爱心衣物，峰哥是一手没伸，但是峰哥一直在录像一直在直播，就是想把大家的这种公益心情能够传递出去，也同时呢我们也感谢明德山庄的爱心商家，包括来自松原市莲华寺的这份爱心。我们整整收拾了将近1个半小时，大家的脸上都是布满了汗珠，因为大家知道今天下午的天气非常炎热，但是每一名志愿者包括我们小志愿者张元朗，他只有12岁刚刚还上小学呢，他都没有说苦说累，大家的脸上都是洋溢着这种整理爱心衣物，然后就感觉这些爱心衣物就像一份份爱心马上就要传递给其他人的手中了。所以说大家都是热情高涨的去干活，但是峰哥在这里真诚的道歉，一手没伸，因为这手拿着手机直播，这手拿着这个录像机录像，所以说这也是我在志愿服务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个任务一个工作，负责协会的宣传。其实我想大家也能够理解，峰哥不是不干活，不是不伸手，就是说因为要录制大家的这种公益路上的这些画面，然后传递出去。

让更多的爱心人士和爱心商家都能够关注到我们通用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每一个公项公益项目，关注每一个弱势群体。于晨说衣服啊，对，嗯，家里有闲置的衣服也可以捐给我们，我们不收内衣，不收袜子啊，其他的这个衣物包括鞋子都可以收。如果家有闲置的爱心衣物都可以捐给我们，我们会攒够了，会在这个每周日的早晨，因为是狗市嘛，人比较多，会把这些爱心衣物送给真正需要的人，嗯，让每一份爱心都能够传递，到我们的每一个人群当中，其实也传递到峰哥这里。其实峰哥也有几件爱心衣物，也是在捐赠这个衣物里找出来的，因为峰哥穿着合适，就省下钱把买衣服的钱捐到协会，捐到更多公益项目当中。我想这个不算峰哥占便宜吧，哈哈，因为都是爱心二手衣物，峰哥有合适的也是选择去穿，因为最起码省下来钱不用再买新衣服了，有穿的就不用买新衣服了，然后就可以把这份钱节省用在其他的公益项目。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来自我们爱心衣物的每一位捐赠者，真的是大家支撑的这个公益项目，因为几乎每天都会有人去捐赠爱心衣物，包括我们志愿者后勤部的几位家人王刚、刘洪文、江姐、张磊，这几位家人都是每天奔波在鹤翔小城的每一个角落。当每一个捐赠爱心衣物发出一份爱的信号的时候，他们就会驱车赶到这个家里，然后把爱心衣物装到车里，再运到他们各自家里的仓子或者是平房，然后攒够了、攒多了，咱们就在这个狗市上去发放。因为在狗市上会有很多咱们需求者吧，因为大家知道狗市会有很多怎么说生活很艰难的一些人，他们说在这里买菜呀，或者是做着小买卖，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爱心衣物在狗市里发放，因为这里汇聚了太多太多的人，就像我们也和每个社区，每个社区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卫工人都有联系，每次要发放爱心衣物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群里去和大家有一个通知，就是让更多真正需要的人士能够领到爱心衣物。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需要爱心衣物，就是真正能把爱心衣物当成自己的衣服去穿，能够再次体现这个衣物的价值。就像峰哥捡的找的这几件衣物，峰哥也一直在穿，就说能够让爱心衣物再一次产生它的价值，也让每一个捐赠爱心衣物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所捐赠的这份衣物再一次穿在别人的身上，不仅仅让衣物再次重新体现价值，也让这份爱去长久的传递下去。我们这个爱心衣物公益项目好像和环卫公益项目基本上是持平的，也将近九年了。其实我们这两个公益项目都是很老套很传统的一个项目，但是呢我们一直在坚持，就是说明什么，我们能力有限，但是我们会从小做起，我们不会说怎么说，不会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我们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用我们实际的脚步，脚踏实地的去行走在公益路上。下午我们把所有的爱心衣物，当时我们志愿者之安也在说这里有多少，其实目测大大小小要有最起码有五六万件的，当然甩出的也不少，得有五六万件，大家可想而知五六万件，我们21名志愿者一个半小时就把它整理出来了，就说明什么？说明团结的力量，就是人多力量大。
假如说今天活动只有几个人的话，我们可能说一个下午都整不完。其实今天下午真的很热，但是我们这21名志愿者家人没有在乎这个温度，因为温度它不会阻挡我们公益前行的脚步。那温度呢，它只是一个自然现象，但我们志愿的心情是发自我们每一个志愿者内心的一份感觉。啊，谭鑫说祝老弟生日快乐，在此我们也祝李博生日快乐。可能今天就不能去家里看你了，孩子。然后相约周六或者周日吧，我们一定会带着一份生日祝福去看望我们的李博小朋友。如果到时方便的话，我们也会用志愿者这个号去直播。可能说去李博家去不了太多人，因为太多人呢会影响这孩子他的心理状况。如果大家想感受的话，就是通过直播吧，通过直播去看一下我们周六周日和李博一起去吃南瓜龙须面，然后也给李博有一个小小的生日祝福。再次也感谢谭鑫，谭鑫你心这么细，如果在以后再发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随时私聊风叔。因为今天萧峰没有看到李博小朋友的生日，真的是确表遗憾，真心的说一声对不起，孩子。但是这个生日萧叔一定会给你补过，一定能让你感受到志愿者给你送来的一份真挚的祝福。那我们的爱心孕育物今天下午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都已经打包好了。今天呢没有拉回来，就是说等待周日我们去这统一拉到狗市去发放。到时候呢，在直播间的朋友或者守在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也请大家帮忙扩散一下。明天我会把这个整理爱心遗物的视频发出来，然后明天是周五，大家帮着转发一下。同时转发的同时一定要把文字带着，因为我会写一段文字，这些爱心遗物将会在周日的早晨在狗市发放。谢谢邢立新的关注。刚刚还有一位朋友关注了，感谢大家的关注。这里是一名不太合格的主播，但是努力做一名合格志愿者的萧峰的直播间，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公益，走进公益，最后我们一起为爱前行。对，周日不下雨的话，我们基本上2周一次吧，都会在周日发放爱心遗物。雨天有时间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也可以去参与一下。因为公益活动需要全社会的支持，需要大家的这份支持，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份认可和鼓励吧。因为公益活动它不是一个人的事业，它是我们全社会所有人都应该去做的，去这个传递的。因为公益事业是一份爱的事业，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融入这份爱的事业的时候，大家相互之间都会想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想着比我们生活不容易的人，那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何其幸福。当我们心中有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本分的人，当我们心中惦记他人疾苦的时候，我们不再是一个普通人，我们将变成了一个心中有大爱的普通人。那可能别人会说，那不还是一样，还是普通人。但是你心中一旦有这份大爱的时候，当你长久坚持去选择奉献一份爱的时候，你会慢慢感觉自己心里的变化。自己内心当中剩余的都是感恩和那种无私奉献的那种思维。你内心当中不再会有追逐名利，或者是看别人不顺眼会与他人这个争执，因为你心中有了一份爱，你时时刻刻在想着如何把这份爱去奉献给社会。当然其他的事情，名利之争啊，或者是与他人拌嘴，这些事儿就不会发生，就不再会有了。
因为我们想做一个心中有爱的人，就不再会有自己的私心私利了，不再想着为自己，哎呀我今天怎么怎么我不得劲儿，想的都是说，哎呀这个家庭他们生活得很艰难啊，这个孩子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当我们的心当中都是这样的感觉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这种幸福感都在潜移默化的在变了，心中不再有抱怨，心中不再有任何这种怎么说呢，追逐名利的那种感觉，反而剩下的都是心中这种无私的爱，时时刻刻在想着该如何去帮助他人，该如何把我们自己这份微薄的爱融入到社会，送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啊，今天整理出大概得有30多包吧，大小30多包的爱心衣物。周日我想，所有需要爱心衣物的人都可以去选一选，就包括峰哥，遇到合适的也会选一件两件。因为什么，自己选的一件两件就可以说不用再买衣服了，最起码有了这两件可以这个应季穿呢，或者说留到这个季节穿，就不用再添置新衣服，那省下的钱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可能有人会说，哎，那能省下多少钱？但可能说峰哥的衣服都不很贵，我也买不起名牌，可能说每件衣服30、50、180的，但是如果说省出两件，一件30、50，两件是也是百八十块钱的，那百八十块钱有可能就是帮助一个家庭，是不是？就例如说给李国买龙须面，就能买很多包龙须面了，买这个贝贝南瓜也能买不少。所以说大家不要在意说，哎呀我这个没有啥能力，我这个省下30、50能为公司做多大贡献，其实可以做很大贡献。你就像我们每月1号收20元助学金，大家是不是觉得20元很少？但是当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好几百号人都捐20块钱的时候，是不是20块钱就变成了很多很多？那变成了很多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了？例如我们爱在每一天群，昨天我们支出了750元为金刚家买了一个新冰箱，又支出了180元给金刚母亲买了10袋纸尿裤。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1元钱积攒出的钱，然后去帮助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这就是说勿以善小而不为之，每天1元钱是不是感觉很少？但是我们16名爱在每一天群里的家人，每天1人1块钱，1天16元，那一个月呢就是480元，那10个月呢是不是4800元，一年也有5、6千块钱，那这5、6千块钱是不是可以帮助很多家庭啊？昨天支出是930，那按照这个标准的话，一户咱们帮助他930、6、7千块钱，是不是可以帮助7、8户家庭？所以说很多时候勿以善小而不为之，哪怕是1元钱你捐到公益组织里，也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就像之前峰哥在直播总是说大家少抽一包烟少吃一顿饭，那现在这样的话我很少说起来，因为公益之心不是源于你少吃一顿饭少抽一包烟，是源于你内心当中是否有真正想为公益奉献的一份意愿。就是说峰哥硬劝这怎么说呀，劝你少吃一顿饭呢，少抽一包烟，捐给协会，捐给谁？其实这样是怎么说呢，有一种道德绑架的感觉。所以说大家就是心甘情愿，有什么能力就奉献什么能力，不一定说非得捐款呢，非得捐物，就是一名合格的志愿者。那志愿者的初心就是大家用实际行动，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汗水，用自己的精力
去感悟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那例如今天的这个爱心衣物的整理，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同身受，亲身去感悟这个公益的这种魅力。所以说更多时候我们一定要心存一份善念，更多的时候也要选择一份坚韧的心态吧。因为公益这条路可能不会给你太多的掌声鲜花，也不会给你这个金钱名利，给予你的都是内心的富足。包括协会对大家公时参加活动公时的认可，年底呢也会有这个公时排名，包括我们每月一号大家捐的助学金，到年底都会有这个助学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奖状。那这个奖状就代表着每个人他内心当中付出的这份爱，付出的这份实际行动的一个认可。所以说公益这条路真的需要大家的这份支持，真的真的很需要。无论是用哪种形式，都是为爱送去一份支持。在此感谢我所有的志愿者家人，更要感谢所有一直默默支持的爱心商家、爱心人士，还有那些默默捐款不留姓名的家人们，真心的谢谢你们。其实虽然你们不是志愿者，虽然你们没有参加到公益活动当中，但是你们一直在支持着我们，总是不留姓名，总是把爱心捐款转给我，告诉我不要留我的姓名，就写爱心人士就行，默默的在支持。其实这些爱心人士，这些所有捐款的家人们，他们真的是不求名利，不求回报，但是这份爱我们通于献爱心志愿者协会会时时刻刻记录到我们大世纪里，也会把这份爱更好的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感悟到我们这些爱心人士的这份爱心。我们一定不会让这份爱心走空，我们要把每一份捐款都用在实处，都用在真正需要帮助人的手里。我想这样才能对得起所有支持公益、支持我们通于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爱心人士和爱心商家。在此也请大家监督、批评、指正，我们会更好的去完成我们的公益使命。大家好，这里是通于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无论你是守在收音机前，还是在这个快手直播间，在此呢，峰哥都一并感谢你们的这份支持。因为没有大家的支持，峰哥可能就没有了坐在直播间里这种前行的动力。虽然直播间每天人都是不是太多，20-30位，有时候10多位，但是哪怕直播间里有一个人，我知道这一个人都是支持萧峰的，就是哪怕这一个人给我点赞，我都应该努力的坐在这里去为公益传递更多的正能量，传递更多需要帮助人的这份心声。所以说我不会在意直播间的人气，更不会在意说这个大家给刷的礼物。在这里也希望大家不要刷礼物，因为总会有一些人需要帮助，当需要帮助人的和大家分享受助者他们生活的那种艰难的故事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在那个时候把一份爱注入给这个艰难的家庭或者是需要帮助的这个人。就像前天峰哥说金刚求助这个一个冰箱，就在我微信朋友圈就有好几个人就给我发这个发钱。我说这个钱吧，我们已经就是用爱在每一天这个公益资金给他买了，所以说大家的钱就没有接收。真的有好多人看到峰哥在直播间里说这个求助啊那个求助啊，可能他们都是心存善念，虽然捐款不多，30、50、180块钱，但是代表着他内心的一份善念以及对公益活动的一份支持。
其实今天公益项目不仅仅是上午学习视频会议，下午整理爱心遗物。就在下午，我们志愿者家人王总翠姐姐也接到了一个任务，去给一位这个行动不便的阿姨理发。因为今天下午我跟她去整理爱心遗物了，所以说就没有时间去接翠姐。翠姐自己开着车，然后来到这个老人家，给老人仔仔细细的理完发。在这里也感谢翠姐自己无私的奉献，在这么热的天开着自己的车，用自己的手艺去为我们身边的老人送去一份支持，送去一份关爱。并且这户老人的这个孩子给我发来一段微信。这位老人的孩子是这样说，他说老太太的头剪完了非常好，老人非常满意。老人说要给钱，但是志愿者说啥都不要，说我们是志愿者上门理发就是一个公益活动，我们是志愿者是不能收费的。然后这位老人的说，老人的孩子说非常感谢志愿者，非常感谢冬翠姐。我想这都是我们志愿者的一个常态，可能说每天都会发生这样小小的故事，每天都会接到求助人的信息，但是我们志愿者家人从来没有过什么回报。说到冬翠姐，她已经连续免费理发已经十多年了，这十多年当中一直都是哪里有需求，翠姐就是一直在去为老人服务，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的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说志愿者团队消防团队，其实这样说法是错误的，是通于县爱心志愿者协会，是我们无数个志愿者家人组成了这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大家在每一个岗位在每一个公益项目当中都在默默的付出，默默的支撑着我们公益活动，是大家所有人的努力才有了通于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今天的这份荣耀和这份知名度吧。翠姐说都是应该做的，但是翠姐得说十多年了一直坚持免费这个给老人理发，这不是说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说这个坚持能够这么做了这么多年是多么不容易啊，是这份初心一直在翠姐的内心当中去传递，一直在做。果然大哥说老弟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大哥不是老弟自己呀，是所有的志愿者家人。果然大哥呢也是我们百姓大舞台的一名演员，果然大哥每次看到我朋友圈发这个求助信息的时候，果然大哥还有这个赵树英二姐他们都会把自己的一份爱去捐赠出来，通过峰哥的手去传递给他人。我记得果然大哥和二姐都至少捐了三次款了，就说他们也是心中有爱的人，他们也在把自己这份微薄的能量去通过峰哥传递出去。我想每一个心中有爱的人，每一个内心有善良感恩的这种情怀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就是还用一句老套的话说吧，就是好人都会一生平安的。我们说给冬翠点赞，冬翠姐说咱们团队每一个人都在默默的付出，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因为有了大家的这份默默的付出和所有志愿者家人团结一心的这个心情，才有了通于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今天的口碑，才有了我们共同努力为爱前行的这种决心。在此还是深深的感谢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谢谢点点滴滴加入这个主播团。点点滴滴是谁？是海二姐吗？啊，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吉祥老妹送人机票，老妹你不用送人机票啊，就是点点红心就行。刚刚我在上直播之前也发了一个朋友圈，朋友圈是这样写的，
他们夫妻二人身残志坚，但依然热爱生活。

0: 大舞台去展示他们的才艺，虽然他们行动不便，但是他们依然这个来到百庆大舞台去展示他们的歌声，同时也就是展示他们作为残疾朋友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没有感受到艰难和困苦。上周六也和大家分享，当我们几个人把老妹儿抬到台上的时候，那一刻老妹儿破防了，他们的内心老妹儿当时在现场说，感谢大家没有瞧不起我。在这里吧，我们也想对老妹儿说，我们不会瞧不起任何一个残疾人，我们都是一个普通人，我们要学会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因为老妹儿身体不方便上台，不是说很慢，所以说我选择了让老妹儿坐在椅子上，我们三个男生抬到这个台上。其实我们内心当中都敬佩老妹儿，从新华到县里，坐车他们也不方便，他们每走一步都是很费劲的。所以说面对老妹儿这种能够坚强阳光的面对生活，不畏惧生活带给他们的这份艰辛，这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吉祥老妹儿。那接下来时间还是大家一起有想唱歌的都可以在公屏去给我打个字，然后连大家，我看看今天都谁来了。果良大哥说，谢谢果良大哥，感谢果良大哥。我作为一个带头人，今天在整理爱心衣物的时候，我也和家人说了，作为一个带头人吧，我一定要亲力亲为，把更多的事情自己要，哪怕就像今天我虽然今天一手活没干，但是我选择记录，选择直播，也是和大家一起在为爱践行。所以说作为一个公益带头人吧，我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坚定不移的心情和勇往前行的这份使命。晚上好，刚刚说话的就是是吉祥老妹儿啊。
1: 我得谢谢你们这个提醒，我得谢谢这个机会，我得谢谢。
0: 不用客气，老妹儿，不用客气。
2: 三叔晚上好。
0: 晚上好，晶晶没在，是不是？那今天谁先来呀？子轩先给大家来一首啊。子轩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然后吉祥老师和满仓
3: 稍微桃花朵朵开，
0: 桃花朵朵开哈，有请子轩。子轩你是不是也没有这个小音箱啥的？
3: 来
0: 吧子轩。

只愿我们携手共筑美丽未来，共同来共创更美好。

我放任你去，放得多开，谁能不知道的

0: 谢谢子轩的分享。刚才
1: 教练，
0: 老师
1: 跟连线，
0: 你这回响太大了，可以降点，降点回响。嗯，
1: 行。那我录音也小点呗。
0: 哎，好的。跟我连麦的三位朋友都是我们长期关注的朋友。
1: 这么小，还小不小呢？太震惊了吧？那行不行？
0: 你那头行，可以可以。
1: 哎呀，
0: 嗯，
1: 行了吧？
0: 嗯，
1: 那就开唱了啊。
0: 好的好的，有请有请，吉祥老妹儿给大家

0: 老妹儿啊，你这回家还得关点啊，回家关点要不受啊。回想关一点，老妹儿。
1: 你叫啥？我忘了，恐惧，不知道。
0: 回想。

谢谢吉祥老妹儿的分享，接下来有请满仓，满仓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吉祥老妹儿，你那个音响得调一下子，回收声太大了，现场声音都炸裂了。

0: 谢谢满仓的分享，接下来到
1: 好的，谢谢大家。
0: 经验了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然后吉祥老妹儿，你那个混响调一下，调小点，一会儿你再来唱一首啊。先请晶晶来演唱一首。啊，谢谢大硕实业志愿者协会你们，感谢对公益事业的支持啊。也和大家说一声，现在唱歌的几位朋友也是我们长期关注的，朋友吧，这个露脸的是我们志愿者协会的优秀志愿者，每天这个时间段让大家唱歌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机会，包括连麦的子轩小朋友，他和满仓呢都是咱们培智学校毕业的孩子，子轩也还有一个歌星梦，所以说。这个歌星梦很难完成，但是通过我们的直播，给孩子们以一个施展的空间。吉祥老妹儿呢，夫妻二人也是身残志坚，也经常参加这个演出，就是他们对生活的这种坚强乐观的心态，值得我们去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所以说，有很多人说来到直播间，说峰哥直播间就是传递公益嘛，传递正能量，咋还变成歌声大会了？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做公益的同时，不仅仅帮扶他们的生活，更要有更多的精神支柱送给他们。所以说，这个歌声啊，就是说给几个孩子，包括吉祥老妹儿送去一份支持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

名志愿者精酿，来上一首，然后紫萱、吉祥老妹儿，包括满仓，稍后大家再一人来一首啊，来吧，有请精酿。

谢谢晶晶的分享。刚刚我看大硕实业说，我想以你的名义捐赠那些书籍，没有理由，没有借口，就是喜欢你。首先感谢您的喜欢，更要感谢您对公益事业的支持。然后您的捐赠呢，就是以自己的这个意愿去捐赠，以自己的意愿去捐赠。

0: 这边即将老妹儿的分享，接下来子轩有点迫不及待了，是不是？子轩，来吧，今天再给大家唱一首什么歌？
1: 荷花原色。
0: 荷花原色。好的，有请子轩。
1: 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谢谢大硕实业，喜欢你没有道理，书籍马上到位，感谢。希望您的这份公益的这份大爱，我们一定把你们的这份大爱去送到实处，不辜负您对通义献金志愿者协会的这份信任。啊，荷塘月色。

那些云的样，我现在的心房，有那些香。

0: 晚上和今天谁准备好了？谁准备好了？谁先来啊？今天不着急，嘿嘿，今天不着急，咱们大家多唱一会儿，也感受一下。
1: 满仓要是准备好的话，满仓先来吧。
0: 好的，有请满仓。
1: 来吧。
0: 这周六满仓这个印象就到位了，满仓，到时晶晶和我去给你调试一下。好了，有请满仓。来一首《海浪漫歌》。我们现在唱一唱上去。试一下。我们的爱水先生。

我戴上了眼镜四处流浪，我曾经看过你，因为我也想听你说。

0: 带了别的血。
1: 欢迎玲玲姐啊，玲玲姐上来了，请您稍等，让玲玲姐给大家唱首。
2: 谢谢大家，
1: 玲玲姐啊，这个连麦的吉祥，这老妹儿也是和你一样，就是特别热爱唱歌，你俩也可以互关一下。

0: 好
1: 嗯，
0: 的，
1: 好的，户外下，玲玲姐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有请玲玲姐。
0: 我现在还没准备好呢，我就先连麦。
1: 啊，没准备好，那你先准备。那晶晶来吧，晶晶给大家唱一首，然后
0: 先找个伴奏。
1: 好的，嗯，那就有请晶晶。
0: 关注他了。
1: 对，相互关注一下，完你们可能随时开直播，互相就是。帮衬一下，可能我们开直播的时间是固定点，你们可以随时都开直播，然后大家相互关注，相互支持一下，嗯，来吧，有请晶晶，看看那个李永达说，晶晶美女在呀，你不叫姐姐吗？啊，应该是晶晶美女姐姐在呀，
2: 试一下，没唱过，第一次唱。

0: 谢谢晶晶。接下来有请玲玲姐吧，玲玲姐。有请玲玲姐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什么歌曲？玲玲姐自个儿说吧。
1: 今天唱一首《花轿里的人》。
0: 好的。
1: 我还不知道这设备好不好使呢，看看有没有伴奏声音。
0: 说话声是能听到。欢迎来自同城的每一位朋友啊，这里是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直播间。好像伴奏
1: 这个伴奏下载的慢
0: 啊，稍等，不着急，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啊。每周一到每周五晚的8:30到9:30，峰哥坐在这里直播，去传递一份正能量。然后前半个小时是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和一些求助者的故事，后半部分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展示歌喉，展示对生活的一种热爱的一种，大家一起。来，有请。

谢谢玲玲姐的真情演绎，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啊！今天看看，9:50了，可能我一会儿下播，我还要坐昨天去金刚家和今天，收拾爱心遗物的视频，然后今天直播就到这里。明天晚上我看看，明天晚上晶晶回来，明天晚上从开播8:30咱就一直唱啊！明天是周末，咱们，吉祥老妹儿、满仓、晶晶、玲玲姐，明天晚上8:30都准备点歌曲，然后我看看直播间还有谁啊？还有谁能唱歌呢？还有谁？都感谢一下，感谢吉祥老妹儿、玲玲姐、谭鑫、杨婶、李旺、于田、婉仪、满仓、李博妈妈、翠儿姐，还有晶晶、大硕实业，立波姐，欢迎立波姐啊，春燕姐。

0: 所以呢，咱们不管唱的咋样呢，都可以来啊。明天8点半，明天晚上钉钉直播，明天钉钉回来，我就休息一天，然后去做点片儿啥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谢谢大家，这将近2个小时的陪伴了啊，不是1个半小时陪伴，谢谢。明天晚上咱们不见不散，感谢大家啊，拜拜，拜拜。
1: 里头都是有钱人嘛，有钱有势的人居多。那要真是没钱的人，光棍一条，穷人他不怕死，活着都很费劲儿，挺累的。死了，死了就死了，早死呢还能早脱上。啊，下一世为人，咱脱上一好人家。叫衣食无忧，不愁吃，不愁喝，那该多好啊！是不是啊？他什么想法都有啊。那这里头都是有钱人，但也有冤枉的。像一些家人，他就冤枉，随主子去死。但是平时里这些家人，借着这个主人这光环，坏事也没少做，那都是一些恶奴啊。有一句话说得好，主多大，奴多大。那主子要大了，奴才就大吗？所以这些人冤枉的少，不冤枉的多，居多数。把这些人集合起来，外边这囚车已经都准备好了。那么上囚车之前，把几大主犯押到了正堂。段良升坐大堂，下跪叫什么名字？反官，我叫刘杰。你今天可是认罪？回钦差大人的话，罪名认罪。现在这罪法已经留下了一撮了。身上红色的罪袍已经穿上，所有人都过了一遍堂。那这过堂咱就不用细交代了，也是之前问那些个话，就是再复核一下，哎，看有没有错的，有没有要翻案的。当然也有些怂话的，能不能饶我一命啊？我不敢了，我错了，那都不管了。好。押上车，验明正身。验明了正身，何为验明正身？就说是这人没底龙换凤的事儿没有，没说这个有钱啊不想死，拿一个死刑犯一换，就说是他招子一查，然后把那个砍了，这个隐姓埋名还能活下来，不是这事儿，已经验明了正身，是这些个罪犯，是这些个犯人。后边就都准备好了这个车，木龙囚车。木龙囚车里有大木龙、小木龙、独木龙，什么意思呢？这几个主犯都是独木龙，每人一个木龙囚车，站着的是大木头的圆木头，四四方方的，马拉着这个车，人站在里头，脑袋露在外头，手能动弹，但是带着铁链子。那集中性的呢，像那些没这么高的身份的人，一起跟着塔轰这些人，大木龙一个大木龙囚车把这些人都怼在一起，哎，还挺挤。这些人都在里边，这就都准备好了。就听到外边放鞭子声，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咚咚咚咚，叮嚓，什么声？噼里啪啦咚，石响一咕嘟。就一大麻雷子，听他这上二踢脚啊，嘟窜天猴，嘿，您看这还什么都有，谁放的鞭？老百姓，那就证明着钦差大人除恶魔，为地方做主。当然了，段良听了这事儿也挺高兴啊。真是一个恶魔被我们除了，老百姓欢呼。

老五打秧歌都扭起来了，放鞭放炮，请铜炉过年相访。这也只能证明一点呢，证明什么？证明那么柳杰此人为人极其过分，老百姓没有不骂的。柳杰当然不吱声，刘世翠法在这个木龙囚车里闭着眼睛，大人是早已到了法场等着，大人是监斩官呢。这押木龙囚车的是御林军和当地的武装，当地有兵啊，也是大宋朝的兵借来了不少，这个官职很多，都是全副武装，啪的是劫木龙囚车。这个木龙囚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前走，这一路之上老百姓这个骂呀，嘿，你那洋气呢，你那牛劲呢，啪一豆腐就害在这柳杰脸上了。柳杰的媳妇儿徐爽也不敢抬头，嘿，你不是装诰命夫人吗？真正军儿那边得拉弦儿，对呀。

我要死了，去幽冥了。说是干什么的都有，可是今天这一干犯人干什么都不行。那是当地老百姓最恨的，当官的都是贪官污吏，做生意的都是食心财黑，都是富而不仁，富而不淫，都是这样的人。说一个也没有真正的好人，一个也没有让老百姓爱戴的人，所以今天他们应有此报，就应该这样。老百姓骂的、喊的、说什么的都有，白菜、大葱什么往身上撇的都有，这是他们应得的。这一路之上可说是遭了罪了。此时此刻，徐爽心里只是想，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报应到了，躲不开啊。人生如棋，看得过你躲不过，每招错你也闪不过。徐爽心想，我当初如果不做过分，躲好天地间，就没有后悔药。我岁数可不大，30几岁啊！我18岁嫁给他，我就左右着人家。不但我徐爽死了，我这个坏人该死，我把我两个儿子给害了，不但害了儿子，害了老公，让老百姓这么讨厌他。他做一回官没做好官，没做清官，大家要啐骂于他，他要遗臭万年呐。他后悔，那么做官的不后悔吗？真正到了这时候，柳杰也后悔，我贪这么多钱干嘛呀？我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山珍海味，我想吃什么有什么啊，我享不尽的人间富贵啊！我穿的是绫罗绸缎，国家一任清知府，10万雪花银，这是国家的说道。就我挣工资，我就挣这么多，我为什么要贪？我起了贪念，我为什么不知足？这人心不，而我非得娶一个再一个，娶一个再一个，多有贪念，我结果是造成这样。那毕竟是夫妻呀、啊，连氏逃出来了，听说这柳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来这法场这儿看看，在人群中不敢吱声啊。那么如果说当初逮家的时候，他也得被抓来，也得死。

也得杀，因为这事儿你说不清，你是他大夫人，究竟当初你是好人，你是坏人，你解释不清。你说你没帮他贪污，你没帮他受贿，你怎么解释？谁给你作证？尤其你现在这卑微的条件。那庆幸的是，连氏已经离开那个家，偷偷的流向社会，谁也不知道他是连氏。柳杰，他的善心发作，急急眼儿，努努嘴儿，什么意思？告诉连氏，你快走，这地方不是你来的，你别回头，人抓你抓不着，你自己送上门来，你做那种无谓的牺牲，你能做出什么？我知道。柳杰知道，连氏他是一个不愿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死的人，非常厚道。他为我能死，是不是今天他来了劲儿了？你死我就死，我陪你去死，你别去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没有什么意思，你快闪开。他就挤过眼儿，只努嘴儿，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连氏低头不敢看他，明白他的意思，但连氏也没走，只是在人群当中跟着。啊，这些人往前走，这就来到了中街十字大街这口这儿，早已埋好了庄爵，一个个庄子在地下埋着，上头都有人名，主犯谁谁谁，次犯谁谁谁，这都写的清清楚楚，按名在这儿啊，再对一下划名册，点到名的都按这庄子都给绑好跪着。咱们单说这柳杰这庄前头是一大墩子，后边是刀斧手，刀斧手好几把刀，都是小尖刀在这墩子上这儿插着，干嘛？临时之苦寡情啊，一刀着剌呀。那么按理说，像他这身份，应该坐着死，身份够了，来一凳坐着，后边俩人拽一白绫子，前面这刀斧手怀里抱着一个刀。一说行刑的时候，奔他下巴磕这儿，这刀呢，刀劲劲是冲里，刀背是冲他刀斧手的怀里问。时辰一到，有没有祭典法场的？我要祭典法场的，请快祭典法场。如没祭典法场的，本大人要行刑。是啊，到这时候有没有亲属了？有没有朋友想来看看你们的？给你们拿点吃的喝的，临走了让你们吃点什么？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杀人了。有来慰问一下？那真有，真敢来吗？来了，背不住就给你摁着抓住，一准杀喽。这时候真来个人，谁呀？他儿子柳志。咱说这段书叫《柳志的道笔》，就那有能力要抓妖那老道柳志，这是他小时候的事儿啊。这就是他怎么成的名，怎么学的道的这个经过。柳志说：“我来。”你是什么人？我叫柳志，是柳杰的儿子。我来给我爹倒杯酒喝。嘿，这小子还有这善心。哎呦喂，这柳杰这眼泪呀，最对不起的儿子，这儿子让我这媳妇给霍霍的，生殖器都给搅下去了。对，就在今年，怎么样让这后妈这个不是人的东西把我这活可上来了。来人呐，想炮行刑，行刑之前得响炮，告诉我们要行刑。哧哒哧哒哧哒，三声追魂大炮一响，行刑是即将开始。行刑开始，那得先从主犯柳杰这开始。那么柳杰又受此寡刑，这寡刑可够狠的呀，一般人是经受不住这种寡刑。大人告诉行刑，再看旁边的水已经准备好了，啪，往柳杰的身上泼了一

凉水柳起，激灵灵打寒战，刀斧手啪，旁边拿起刀子，先奔他的胸膛花盖鞋，脯子肉这儿，胸脯肉这儿啊，一刀下去是血光四溅，就听得这柳杰是，哎呀，一声巨喊。那么这个时候呢，有钱的人家、有势的人家给刀斧手得用上钱。那用上钱之后，他用不了几十刀就让你死了，你不至于受这么大苦。要没使钱的，这二百多刀你得受，这二百多刀你受，这二百多刀你疼，这二百多下你疼，这二百多下你得受这二百多次的苦啊！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这可真是遭罪，太遭罪了。一刀下去，这柳杰他是做官的出身，他可就昏过去了。再看得第二盆水上来了，一泼柳杰，连血带水是流了满地。第二刀啪，寡刑啊！说心里话，这个寡刑是不一定经常使的。说是寡刑，能不判则不判，基本上都给判成是一刀之罪。那一刀下去就完了，谁让你犯法了？是不是你犯法呢？那就是死罪。这寡刑太狠了，一刀一刀。到三十多刀，就看他媳妇儿那位三夫人徐爽昏过去了。报，犯人徐爽昏过去了，泼醒，泼醒。那俩孩子受得了吗？看着自己的爹这么惨，徐爽实在忍不住了，再醒过来舌头都咬掉了。怎么恨呢？他不恨钦差大人段良，他不恨社会，他恨自己呀。我这不是倒霉催的吗？我呀，啊，我在家害父母，出门害丈夫啊，我把我丈夫害成这样，遭到了这样的报应啊，为什么不惩罚我自己呢？让我自己死不就完了吗？剐我呀。现在啊，柳杰话说不出来，那说什么？迷了迷糊就给你整醒，整醒就让你疼，那得撕心裂肺的疼。你想那一刀刀拉，你心里能受得了吗？这犯人当中下尿的、下拉的、下什么样都有，真是啊，让你们死都死的痛苦，死都不让你这么简单的死。最后啊，就看这小女子徐爽是一口气没上来，就咯咬一下就死了。心机处死，他倒省心，打死了。报，罪犯徐爽毙命。不恐怕东窗事发，自己所作所为露出了马脚，也遭到柳杰这样的报应，所以做事啊也都很检点了。皇上这也达到了以儆效尤的目的，杀一儆百的目的，确实是皇上也很高兴，这事儿做得很好。那咱们这部书啊，咱们说的主人呢是道济和这小老道，小老道就是那位柳枝啊。他看见这个有妖怪，看见有妖怪金龙庄，他要把金龙庄妖怪捉住。咱说的是这段书，也就是说这个柳志的成长过程。那么他跟金龙庄

0: 公主要抓妖精，可是他怎么学的抓妖精啊？咱现在讲的是他怎么学的。单说这柳志啊，就离开了自己的家，奔哪儿呢？他就奔了四川了，因为他是离四川近。到了四川的万县，四川的万县呢，这县城虽说是不很太大，但在长江的边上是一个水旱的码头，好一个热闹，做买的做卖的，挑不挑的担担的。孩子到这儿啊，财宝不露白，露白两不来，没敢把财宝露出来，自己身穿着500两银子官府给的，他还是穿着破衣裳，就找一小破店在这住，钱就缝在里边，有点散碎的银子，就是想啊找一地方买一小房。结婚是不可能了，育子也是不可能了，怎么能度过自己惨淡这一生？你这孩子还挺好，这柳枝怎么着？他不记恨呢，不怨恨，他不是说怨恨这徐爽死的该，没你我也不能这样，步入了天堂。哎，这个天堂啊，他表现的特别好，都是一些雕塑啊，叫道德，什么叫规范？他只是从这一面告诉人，走人道，做人事，做好事，走正道，好有好报。孩子看完了出来，哎，看门口有一算卦的，一老头，花白的胡子，花白的头发，这老头挺精神。旁边啊，这儿写了几个字：陈八门。不用问了，这老爷子姓陈，叫陈八门，八卦特别好，还挺忙，都是一些回头请儿来找这老爷子来算卦。哎呦，陈老，陈老，陈老，哦，哈哈哈哈。李员外有事，哎呀，谢谢您了。上一次您给我摆完那风水，您还就别说，哎，我们家这买卖可就是好了。我呀，特意来谢您，给您拿点挂礼钱。哎，这是我的一点意思。哦，别客气，别客气。那您看看，我们你不说，咱们家孩子去玩了，没跟你说回来了。哎，这老头灵，这老头准。啊，这这陈先生给您挂礼钱，不用了，不用了，不，必须得给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人们都知道卦不走空，算卦不能走空，心诚则灵。你灵，你出来了，姓什么呢？我这个姓柳。哦，呵呵，孩子，最近出了点事儿是不是？对，血光之灾，对不对？
1: 是血光之灾。
0: 别哭，别哭，别哭，那还不是血光之灾？下边有人搅去了。那是多大的灾，多大的难呐！那灾还了得吗？那灾不了得了，就，哎呦喂，你这孩子可是哈，看你这卦象，孩子，这个，你这命是出家之命啊！这个出家之命，这老爷子算的可不是他出家当老道，当时算的不是他出家当老道的命。可是孩子柳志就记住了，哦，我是出家之命。那这个陈八门陈老他算的是什么出家之命？就是说他在他们家里已经出来了，离家出走之命，算的是这个。说血光之灾也不是说他，那是说这说他们家那血光之灾。这孩子也没理解，这孩子就感觉这老爷子说的太对了，扑通就给老爷子跪下。哎呀，老爷子您说的太对了，你老就是活神仙。哎呀，活什么神仙？孩子，我看你啊，这悟性不错，你是没地方去啊？是啊，上我们家吧，我收你个徒弟，跟我学学阴阳八卦，学学易经，学学奇门遁甲，怎么样？哎呦，那这太好了！这孩子是撩衣跪倒，给老爷子磕了仨头，这是缘分呢。

是徒弟找师傅，是师傅找的徒弟。那有一个说道是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师傅看这孩子有慧根，感觉到这孩子能在奇门行里啊出息出息，这孩子能行，所以呢他才把他收为徒弟，让他跟自己啊学学这奇门遁甲。从此这孩子这运气还真转了，这柳志就在这儿跟老爷子学上。我这孩子没有别的出路，又娶不了媳妇儿，又做不了大买卖，这钱也始终没动。老爷子给他换了两身衣服，也没问他这钱，既会知道他身上有财气，也没问你兜里多钱呢，老爷子也不冲这个，就开始教这孩子奇门遁甲，教给他阴阳八卦，教给乾三连坤六段乾坎艮震，什么叫南方丙丁火，火色主红，西方庚辛金，金色主白，北方银龟水，水色主黑，东方甲乙木，木色主蓝，正中央戊己土，土色主黄，都教他，真是什么都没留。咱说这孩子柳志呢，还真就是学得很踏实，因为孩子自己明白，我这辈子什么也不能干，就得干这个了。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呀，这一转眼的功夫，这可就过去了五年。那么这五年孩子也长大成人，成大小伙子了，尽管底下缺一半，但是外表你看不出来，他也没有娘娘腔，还是一个正常男人。自己的痛苦他当然是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孩子始终是没跟老师陈八门说，陈八门呢也没问这些事，也有时候说我跟你说个媳妇儿，不，我不要师傅。五年呢，十六岁那年来，这块的阴气非常重，这个小阴河的温妖很厉害，不把这个小阴河的温妖除掉，看起来呀，这个这事儿就难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老师说行，孩子你算出徒了，这个小阴河呀，这个温妖确实存在，是必须得除掉，可是谁除啊，怎么除啊，你现在是看出来了，除妖那得有手段呢，咱们是算卦的，咱不是修道的，除妖得找一修道的，找着这修道的你才能除去妖。那师傅我去除不行吗？孩子你去除倒行，我倒是欢迎，我这徒弟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耐，可是孩子你能办得到吗？你办不到啊，就现在你这能耐绝对是不行的。那我去学学呢，还是你上哪儿学啊，你找谁借内？好吧，这孩子拜别了老师，老师给拿点钱，实际他兜里有钱，有钱这么多年也没怎么花，他现在学这奇门学的自己有点上瘾了，就感觉呀，只有这里边哎能有自己的一番天地，只有这里边自己呢才能学出点东西，这才拜别了老师，带上银两找这个执手伏天云者冯远空。这冯远空云者这名气在当时非常大，他会道术，会仙术，尤其是法术，在法术法门这块那可以说中国无二，不得了，了不得呀，几乎是一般人比不上的。所以孩子早就打听好这冯远空了，跟他修成正果，练成道家，那自个儿就行了。一，自个儿娶不了媳妇了，只能啊修道了。二，自个儿也喜欢这行，

学这个奇门遁甲学的，总觉得神神乎乎、悠悠乎乎的。哎，自己在这里边啊，也许能做出一番名堂。那么就在峨眉山有个空洞观，他要到空洞观。空洞观有八大弟子，空洞观这八大弟子都是冯远空的徒弟。据说这八大弟子啊，这个名气好大。那么在空洞观的旁边还有一老头叫奇门真人王文。奇门真人王文也不得了，了不得，这都是小孩想见的几个人。21岁的柳志这就嘎

是很明白很明细的，头狼说的算。如果这头狼说攻击，那所有的狼都是责无旁贷的，必须得攻击。你别说柳赤这一个孩子，就是真正的老猎户老猎手，他也怕遇见这狼群。真的是遇见一个狼，你背不能搏斗，你能打过他，遇见狼群那是非死无疑。所以柳志这危险性可就大了，这些狼把他给围上了，其中头狼是叫了一声，一声长吼，嗷、哦，这一声叫之后，哗，所有的狼就将扑将上来，要将柳志塞入口中。当今晚之时啊，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啊，有人喊了一声：“孽畜，岂敢猖狂！尔等大胆！”其实啊，柳志当时想了，这声喊完就跟没喊一样。怎么呢？这么多狼群，他能听你一句话呀？啊，你说孽畜，他就听了，呵，还怕你跑了？那能可能吗？不可能的事儿。柳志也看见了，有一老头穿着很普通一套绛紫色的衣服，花白的胡须，花白的头发，喊了一声孽畜，休得无礼。再看这些狼，就好像是老头啊养的那宠物，哈哈，自己家养的小猫小狗一样，都不动了。老头又说话了：“尔等还不离去，等在何时啊？”啊，好像是这老爷子要瞪眼，说：“你们又不走，不走，我揍你，打你，吃了你！”就这种感觉，语气呢，他就是这种语气。再看这些狼啊，就像是受过训。老头是主人，平日里训练他们一样，这些狼是扭身而走，这使得柳志莫名其妙。狼走了，老头到他跟前儿，小伙子，你是干什么的？柳志这才撩衣跪倒，是向上磕头。急忙磕了个头啊，老人家，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如果不是你老人家出手相报，我柳志早已经落入狼口。哈哈，没事没事没事，起来吧，举手之劳。你到峨眉山来干嘛了？啊，上峨眉山我找空洞观。啊，你找空洞观，这是一个新鲜事儿啊！啊，你找空洞观有事儿啊？传说空洞观呢有几位仙人，我来学习法术。学习什么法术啊？哪来的法术？是我们那儿啊有一个叫小阴河的地方，这小阴河每年呢它都犯邪，出了一种怪物，这种怪物石山里的老人儿，那个我认识人也很多，听说有一位叫执手扶天云者冯远空的老先生，是一个道士，我想跟他学学。哎呦喂，孩子，你这是真找明白人啊！啊，你找那老道是不是啊？哎呦，这老。

老道我认识，这老道我认识啊。不过这老道听说呀，他轻易的不收徒弟。现在老道有八个弟子啊，一个叫乾坤真人于道卫，一个叫宇宙真人吕辉，还有天罡六悟，姓曹叫曹勇，说地煞九曲张远空。你就他这八个徒弟，你要能见着面儿，哎，敢说这八个徒弟就了不得。你能得到这八个徒弟其中的一位教你，你就能成仙得道。那看来老人家，你对他们很了解。我当然了解，我们住邻居，这冯老道啊，他不经常在家，他走三三踏五岳，经常去会一些仙人。哎，您听明白了啊？可是仙人不是闲人啊，可有两下子，那你指不定他什么时候回来呀。就我要想见他，得三年五年，也许三十年五十年见上一面。小伙子，这柳枝就犯了心思了，这老爷子谁呀？这老爷子，这老爷子说这话好着奇怪呀。三年五空洞观，那好吧，你跟我走啊，跟我走啊，得走那个三天三宿，许能到在啊空洞观。但是不敢保的是冯远空在不在家。哎，我看你这孩子挺有慧根的，是一个学仙道的孩子，所以呢我愿意带你去。但是你跟冯老道，你们俩结不结缘，那就是你的修为了。你俩结不结缘，有没有这份善缘，那就得看你前几世什么了。孩子就把自己学的这些奇门之术说了一说。哎呦，这老头点点头，还行，初级呀、啊、你学会了。嗯，孩子心想，我这才叫初级。哎呦，我跟陈八门陈老爷子学的这功夫，我认为我行了。我不说前知五百载后知五百载，我掐指寻文我会算了，我摆一个奇门局，我知道生门死门，我能把奇门遁甲藏好，我知道天安和地支了。哎，我没想到我学成这样，我才叫个初级的。他就瞅瞅这老头，老头乐了，哈哈哈，我也不懂，听我这儿啊瞎说。病了，那神仙也得有病，有病这是谁也挡不住的。虽说柳志拿这老爷子当神人了，但是他有病也没办法。一摸老头这脸呢还挺热，找了点山泉水给老爷子洗洗脸梳梳头，老爷子是大嗨声。哎呦，浑身呢是哆嗦，这叫打摆子，好像是外感风寒感冒了。但是现在上哪儿整药去？你首先得熬点药让老爷子喝喽，许能把这病治好啊。可是现在看这老爷子病很难治，就在这陪着老爷子走不了了。柳志啊就把自己剩的干粮，老爷子剩的干粮都拿出来了，找了一个哎小容器，把这干粮泡完了给老爷子吃，拿山泉水泡了。一待呀、啊、就在这儿待了有这么三天，三天没有走路，这三天把身上东西吃差不多了。可是这老爷子还没好啊，还没好，这怎么办呢？不能把老爷子扔这儿啊，要把老爷子扔这儿，就他这身板弱不禁风了、啊。

一会儿这狼虫虎豹，不管是什么动物来了，那都得吃了它。虽说它瘦，瘦身上也有点肉，所以这柳枝没办法，只好陪着这老爷子，又陪了三天。这老爷子好一点了，喊饿，哎呦，我饿呀！有没有什么吃的？能有什么吃的，吃一口就好了。这病着的时候啊，不乐意吃好了，就想吃有胃口了。这个胃口大开，还没得吃，这可怎么办？可急坏了一柳枝，在这儿待了四五天呢。老爷子想吃东西，找找吧。这附近转转，不敢远走啊。这是山区呀、啊，回头你走丢了怎么办？迷了山怎么办？那要迷了山可不是小事儿啊！你回头你找不着老爷子，老爷子死了，自己也找不着自己想要去的崆峒观了，这怎么办呢？就在这附近找点野果，一个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可怎么办？没办法，柳志啊，找那树后老爷子可没看着，把自己大腿撩开了。这孩子实在逼得没办法，自己随身防身用的小刀子拿出来，噗，哎呀，疼啊！那能不疼吗？咔，就把腿上的肉弯起来一大块呀、啊，真疼啊！哎呀，疼得他汗都下来了。没办法，为了救人呢，为了救这老爷子，割肉给老爷子吃一口吧。他要能吃了这块肉，背不住就能缓过来。老头对这山里头熟，就能领着自己出这山，出这山就能到崆峒关去一趟，然后到崆峒关找到崆峒关见老道冯远空。他就是这么想的，多了还真没想，别的还真没寻思。他把这肉嘎下来了，缠吧缠吧自己这腿血呀、啊、就下来了。他忍着找地方生了点山火，那过去人他都随身带着火折子火笼子，点着了火，把自己这块大腿的肉有二三两啊，烤吧烤吧，有点熟了。他拿着回来了，一瘸一拐，老爷子还坐这闭目养神。他把这块肉给了老爷子，大爷，这有一块肉我捡的，您快吃了吧。哎呦，老头饿疯了一样，拿过这块肉啪啪啪啪啪就给吃了。哎呀，这胃口大开，吃得好，把这块肉吃完了，抿抿嘴，好像是没吃饱没吃够似的。然后老爷子把这眼睛睁开了，呦呵，觉得这舒服多了，也觉得精神多了。看看孩子柳志，早已经知道这孩子叫什么名了。柳志啊，你吃了吗？柳志心想，我怎么吃啊？我自己割自己肉吃，你老吃完了就得了。我吃完了。哦，你吃完了，看这样好像是没吃啊。你怎么这么巧捡这么块肉啊？哎呦，这块肉可太好了，我吃了这块肉舒服多了。好，我领你啊上崆峒关找崆峒观，还有点绕嘴。找崆峒观呢，我看看冯老道冯远空回不回来。如果说冯远空回来了，我卖这张老脸让他收你为徒，你算他九徒弟，他爬着闲人的徒弟之后让他再收一个，那人家老道已经封山门了，不收徒弟了。我让他把你收了，收了你之后让你成第九的闲人，今后你就修道了，走吧。哎，老爷子这才站身起来啊，跟这柳枝往前走。老爷子就发现了，柳枝，你这腿怎么了？没什么。说没什么，老爷子没注意啊，没介意。往前再走，老爷子看他的腿出血。柳枝，你跟我说实话，怎么回事？腿怎么出血？我刮了一下。

老头乐了，刘志啊，好孩子，我知道了。其实老头也是高人呢，老头身份也不矮。老头乐，刘志，我知道了。刚才你给我找吃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吃的把你急坏了？哦，是，你把腿割了吧？这个没事，我年轻，长肉快，哈哈哈哈，年轻长肉快，对，孩子，你是个好孩子，你挺有慧根。我刚才说了，我要帮你找到冯老道。好，我答应你，一定帮你找到这冯老道，不但找到这冯老道，并且让这冯老道教你，把你教成，让你成为九大贤人，好吗？我谢谢，别跪了，别跪了，孩子，别跪了。哎呀，我对你的考核，对你的考试已经过关。原来啊，这老爷子这是对柳志的一种考核，一种考试。柳志做的很对，老爷子这才把他腿周起来，拿过来自己这包里好像是有什么药，像膏药似的东西，啪往上一贴，哎，这玩意儿还真就好使，贴上之后就不出血了，不但是不出血了，也不痛了，几乎是就好像没有受过伤似的。这东西太好了，贴上就长肉。哎，柳志心想，这老爷子也不简单，他能跟冯远空在一起为伍，这老爷子肯定也是一个世外高人，肯定也了不得，不得了。他也想知道这老爷子是谁，老爷子瞅他，孩子，想知道我是谁吧？好，咱这别装神秘啊，我叫奇门老人王文。哦，哎呦喂，小伙子，柳志他是学奇门的，奇门遁甲呀。这老爷子这名他早就听说过，奇门老人王文呐，奇门遁甲天下第一高手，那还了得吗？早就知道这老爷子名，早就听说过。小孩柳志是急忙撩衣跪倒，是向上磕头，老爷子我真是得见高人呐。哎，快起来起来起来，你来不是冲我来的，哈哈哈哈，你是冲那冯老道来的，对吧？你要找那冯远空，走吧，咱爷俩快走，我领你找到这冯远空。说话之间，老王魂领他赶奔空洞观。到在空洞观，看见空洞观，老头这才说，小伙子，你的愿望就要实现，前边就是空洞观。柳志自才与仙人要学艺下山。这柳志跟着这位老爷子奇门老人王文就赶奔这空铜山。在峨眉山有一小山峰叫空铜山，也叫空铜关，那儿有一空铜观，哎，挺费嘴啊，咬舌。就奔这空铜观，到空铜观去找这冯远空老道。实际这老道啊，他已经成仙得道，那是一般人见不到的。这一路上无数也就来到了这空铜观。空铜观前，柳志感觉自己这条腿好了，一点伤疤都没留，是老爷子拿出一种神药给自己贴上之后，自己这伤疤就医好。那从此柳志也断言，这老人家
王文他也是个世外高人，霍克说他也成仙得道。哎，你还真就别说，哎，这柳枝算聪明，他猜得很准，猜得很对。这老爷子王文也是不得了，了不得了，倒在这崆峒观前，好大一个庙，在峨眉山很不起眼儿这么一地儿，哎，一般人是找不到这地儿。到在这庙门前头，再看有一小童在庙门前站着，急忙过去施礼：“无量佛，无量天尊，善哉呀，善哉！王先生，我家观主，他老人家恭候您多时，请您随我来。”哟，这使得这柳志为之一震。哦，这个冯远空老道知道我们来。这老道当然知道了，他叫执手扶天云者，也平时不在地下待着，云者在云里待着。老道冯远空，小童儿这才领着二位客人往里边走。来到这庙的里边一看，好大一庙，这庙可是够大，真的很大，里头不少的出家人，但是没人理他，没人跟他们打招呼，自练自功，都在这儿练功的，做功的，做事儿的，干什么的都有。那么穿过了头层殿、二层殿，到最后这层殿，真是的，使你肃然起敬。孩子柳志看到这儿，急忙是撩衣跪倒，跪倒身形，推金山倒玉柱，是倒头便拜。他可不知道这位是不是那冯远空，只是看他的外表和这个穿着打扮，看这一系列的表现，他是跪倒磕头，哎，这是一份尊重啊。他跪倒这一磕头，王文这才说：“哈哈哈哈，老冯啊，我给你带个徒弟来，想必啊你也算出来，这就是你的关门弟子吧。咱们俩下棋的时候，你曾经跟我说过，你将收一个关门的弟子，那这人他的生辰八字你知道，他经过的磨难你知道，我也帮你算了一下。哎呀，我算计他是这时候来呀，我就下山帮你接了一下，那时候我怕你不在身上。老冯，人我可得给你带到了，但是咱哥俩得说去，那真是先天足后天宝，先天后天保养的好。哎呦喂，这眼睛锃亮，放出是两道光华。老道乐了，哈哈，老王头啊，哎呀，打年轻那会儿你就跟我斤斤计较，你看俩人这一唠嗑就几百年了。年轻那会儿，他们年轻那会儿是什么时候的？那你知道这俩老人是多大岁数啊？这可是真的，这个不是开玩笑，不是说书人在这编，也不是传说，这是真事儿。就是直盯到今天，有些事情你也得信，也指不定每一个人在你身边走，你不认识他，他知道你看你看得清楚，你看他看不明白，这人也被不就是世外之高人，你是不知道而已。老道乐了，年轻轻你就跟我争，我就争不过你，行啊，随缘吧，看这孩子是不是这块料，你

0: 叫柳志啊。
1: 跟您回话，我叫柳志。
0: 好，暂且呢，我把你收下。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我不敢说。
0: 你不敢说不行，你说我是谁？
1: 你老人家姓冯，恕罪说您是冯远空
0: 啊。好孩子，你既然知道，你对我就有所了解。既然对我有所了解，你就知道我有多大的能耐，你来找我学。那么姐，今天起你算我的徒弟，哎，也算这老头半的徒弟，好不好？这老头也很厉害的。这老头教你奇门遁甲，能让你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中知五百载啊！他能让你算出前生今世，能算出因果循环，好吧？快起来吧！
1: 就这样，这孩子柳志不知道修了多少辈子，能修这么个福报啊！能拜这个老道冯远空为师，跟他习学仙术、仙法、道术、道功，又能跟这奇门老人王文在这儿学奇门遁甲，这都是孩子他的福分呢、啊。接着开始学了这么五年呢、啊，这五年来孩子可学了东西了。他学这个跟学武术不一样啊，学武术，那你就是在这练练功，踢踢腿，扎扎马，按武术的套路，没事你练练功。人这不是，人家是练仙术，练的是炼丹，怎么样把这丹丸练好？没事啊，老师冯远空呢，还就给他吃一些个丹丸。这孩子柳志吃这些丹丸，就觉得自己这筋骨暴涨，这力气也涨，然后这智慧也见长，非常之聪明，聪明的程度自己都想象不到，就感觉呀，自己个儿啊，这就属于呢脱胎而换骨，换了一个人一样。之前那些郁闷、那些无知，是一扫而空，全都没了。现在那是一聪明，想象的那跟别人不一样，几乎都是大智慧。他所想象的东西都是凡人所想象不到的。那么老师既然教他，就得往这条仙道上教啊，不能让他随随便便学一些糟粕的东西。教给他就应该教给他精华，所以这五年来这孩子是不得了之了不得。咱单说这奇门老人王文，这王文是耍空教孩子。比方说吧，俩人下棋，可是俩人这一盘棋下半年，这半年这棋没下完。那不像别人下棋吼哈喊将军跳马，不这么喊，人家非常稳，稳稳当当的每一步走出来。半年下一盘这个象棋，半年下一盘围棋，边下呀边休息，也看不着这俩老人吃饭呢。那真是饿了吃鞋松脖子，渴了见下饮清泉，学了一个一世清闲叫一世仙呢。这可好，这都学会了。看老头儿就吃几粒松子儿，就算充饥了。不过闲暇的时候，老道休息了，不教了，他过来教。你现在有心情吗？老师，我有心情。什么叫心情啊？生就是这个材料，天生就是这虫。哎，只要是你一教，他还就会。因为这柳志之前跟人家学过这奇门之术，不有一叫陈八门的民间人士教过他这奇门，陈八门也很高，

他的奇门之术也很厉害，只是跟奇门老人比望尘而莫及，跟奇门老人没得比，但是跟别人比那就不得了了。那也可以这么说，这个柳志跟陈八门从小学学习到这山上空洞观，观里头跟奇门老人王文学这东西，那就是从小学升入高中，高中升入大学，现在在读博读研这个层次了，就是这么比喻呢能恰当一点。所以他跟这老爷子是认认真真的学这东西，老头王文告诉他，你得学一生，你得学一世，你这一生一世你把你的精力都得放到这奇门上。哎，你就说我吧，我多大岁数我不跟你说，可是我始终现在还在研究。这老爷子也不小了，那你想他跟那老仙人冯远空两个人年轻前就认识，那到他今天他岁数能小吗？小不了啊。所以说他这岁数也够大，也是几百岁了，他说他到现在还研究这奇门呢。哎呦喂，这柳枝心想，这奇门之术这可叫一绝活，嗯，我研究吧。可是柳枝研究来研究去，这五年当中是越研究越深奥。那之前跟陈八门老爷子学那时候，他就感觉到这玩意儿一般化，学一学就会，可现在有些东西他不懂了，看不明白了。之前很简单的事儿，几个符号之间，他现在就研究不明白。年了，眼看就要到五年头了，老道冯远空就给了他一本书，这是你最后的一本书，你好好看看吧，好好看明白了我就该打发你下山了。谢谢师傅。拿这本书当师傅面没敢看，回到自己房间打开这么一看，嘿，把一个柳志给吓懵了。怎么着呢？这什么书啊？这是这书上怎么没字儿啊？这书啊没字儿，这一本线装版的书啊都是空的，里头只是有框没有字儿，这怎么回事啊？这让我看什么呢？这我学什么呢？我能在这世上读出什么来啊？我怎么办呢？我，哎呦！后来这一思量就明白了，师父送给我这本书，这叫无字天书。我要懂了这本无字天书，可以说我的道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那我就可以了。他明白了，晚上他恭恭敬敬的洗了手，敬了香，然后把这本无字天书就放到了自己的枕头下面。把枕头放好之后，又念了一段经文，然后躺下休息。可在躺下睡着的时候，这无字天书可就发挥作用了。这里边全是道家仙术应该练的东西，怎么能提高？全都出来了，都按阴阳、按八卦、按这些个东西，在他学的基础上又拔了一个大格，又提高了不少。这一夜，这柳志这脑海里贯穿的全是这本无字天书所教给他的一些个东西。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尽量的消化，因为他懂这无字天书所教给你的东西，你不可能把它记录下来。如果要能记录下来，那就不叫无字天书了。但是有缘人，人家把这本无字天书给你，让你学习这东西，那就是说你得把它记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绝不能轻轻易易随随便便的把这东西交

给别人，那还了得了？刘芝明白这点，他早晨起来就是消化昨夜晚间吴子天书教自己的东西，觉得又不一样了，那真是前进跨上跃进马，山花乱漫秤杆跳，什么乱七八糟，就是说他快呀。那前进的时候你跨上跃进马，这马咔咔飞，那学习就这样，一日千里。告诉你的东西，只要是这无字天书里有的，那就是教给你的，既然教给你，你就得会。所谓的会，那就是非会不可了，既然是无字天书教的，它能让你不会吗？所以这孩子就学了很多的东西。那这上来五年，这三十几岁的人了，这功夫就了得了。可以说现在他的仙术虽说不能脚驾祥云，但是盘膝搭坐五心朝天也能起至空中，念一些咒，念一些诀，咒诀之间也能拘来不少的仙。这都试验过，这都练过，他感觉自己这功夫也成了，也是不错。所以呢，把这无字天书读完，孩子觉得自己还成，这无字天书读得好。那么无字天书啊，很快就到最后一页了，那基本上就是学习完了，到了最后这一页，得把书还给老师。你不能贪呐、啊，这学仙者学道者，你不能有贪念，你要有了贪念，那老师会收回你的意业的，不能让你这样人得这么大能耐。你这样人要吕辉有天罡六路曹颖，地煞九曲欧阳莲，这是这面这四个，那面还有四个，有妙手真人明月，烽火道长郝强，五雷道长金环阳，天煞老道德汉。这天煞老道德汉也不得了，了不得，这些人身份都了不得。孩子看到这儿，旁边还坐一位是自己学奇门的老师王文，小孩这才跪倒身形，柳枝向上碰头，老师，我来还您这本无字天书。老师冯远空这才哈哈大笑，孩子把书还给我，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老师我要让你下山闯荡。

正说道，为了争夺记名，双方展开了血战，可以说打了个七进七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晋绥野战军，双方都付出极大的代价。要说白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河水也不为过。咱们前文书说了，贺龙带着病坚持指挥战斗，甚至贺龙亲自拎着手枪出马打仗，连他都参加。

可见战况之激烈，终于让晋绥野战军打了胜仗，把国民党挤出去了。可就在这个时候，马占山又集合了两个师的兵力，打算复夺济宁。在形势上来看，对晋绥野战军是相当不利。贺龙嘴里没说，心往下一沉，心说完了，济宁还得失守啊。因为他心里清清楚楚，双方兵力相差太悬殊了，而且晋绥野战军方面子弹已经不足，人也少得多，哎，正在这关键时刻有救了。空中来了一架银白色的飞机，闹了半天，停战小组的调停人员已经来到了济宁。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什么叫调停小组？它是怎么诞生的呢？它的职权是什么呢？原来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之后，国民党向共产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蒋介石要摘桃子，那共产党能答应吗？毛泽东能答应吗？因此奋起反抗。8年抗战刚刚结束，国共两党就打起大仗来了，老百姓的痛苦是一言难尽啊。这个仗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但是大家心里清清楚楚，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是蒋介石，因为蒋介石一生就是反共。蒋介石也看清了，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势力是越来越大，而且占据着很多很多的领土，这共产党迟早要跟国民党夺天下呀。这蒋介石为了独统大权，就想把共产党给消灭，但是他知道这共产党不是好对付的，因为他深得民心，怎么办呢？蒋介石的力量，他的军队大部分在西南地区，要想把这些军队派到解放区去打仗，得有一段时间，但是刻不容缓呢，时间要等长了，那共产党先发制人，就把许多地盘给占领了，怎么办呢？他就请求美国人出面帮忙，他跟美国政府唱了个双簧戏，哎，一个做前脸，一个做后脸。这美国呢是一贯支持蒋介石的，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就时至今日，到了21世纪了，虽然美国政府跟台湾政府断了交了，但他依然卖给台湾武器，暗地之中还在支援国民党，这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那么当时蒋介石向美国方面提出要求，美国假装公证人，以强国的身份出面调停，表面上是说谴责他，于是蒋介石迫于舆论的压力，也装出一副希望和平的样子，向毛泽东发出邀请，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谈。当时的情况，人们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啊，这哪叫和谈，分明是鸿门宴呢。如果毛泽东从延安到了重庆，那蒋介石是够狠的，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或者杀掉毛泽东，或者把毛泽东给囚禁起来，那共产党的损失可太大了。因为毛泽东那是主心骨，那是领导人呐，很多人都劝毛主席千万别上当，千万别去，但是毛泽东站得最高，看得最远，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力排众议，决定

在周恩来的陪伴下赶奔重庆参加和谈，他要让全国的老百姓看看，究竟谁是真正想和平，究竟是谁不愿意打仗。他本身这一去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跟蒋介石见着面之后，蒋介石是假亲假近，他想不想对毛泽东下手？太想了。正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迫于舆论的压力，他又不好办得太露骨了，所以呢表面上还装作挺亲热。于是在美国的斡旋下，双方展开了和谈，谈了40多天，从8月份一直开始，到了9月份初步达成了协议，定于1946年1月13日12点为停战日。双方签字画押了，意思就是说各守自己的地盘，马上停火，哪一方面也得遵守这个协议。美国居中调停，发表了舆论，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了，谁能不遵守啊？但是毛泽东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在停战没有生效之前，这蒋介石绝不能善罢甘休，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大肆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占领的地方是越多越好。因此电令各解放军一定要寸土必争，跟国民党来个针锋相对。这济宁大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哎，终于调停小组来了，那架银色飞机上坐的就是美国代表和国民党的代表、共产党的代表，来监督停战呢、看看你哪一方不遵守调停。这个舆论是至关重要的。飞机一出现，地面上的枪炮声马上戛然而止，谁也不打了。所以这济宁就稳稳当当落在了共产党之手。贺龙等老身开始就呼呼呼刮起刺耳的尖叫声，简直对面都不见人呐，就撑着他没躺下。现在枪炮声停止了，这病反而加重了。尽管这样，他也得参加会议去，这是使命，必须得完成啊。强忍着痛苦，贺龙眯缝着眼睛，就思考着这次会谈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寸土必争，路上无话。在1946年1月21日，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发布了第2号公报，命令冲突区内的国共军队，不论何等情形、何等理由，均一律停火，各自从冲突地点后撤至30公里之外。执行部并派出了3个执行小组，分头飞往徐州、张家口、大同监督执行。枪声总算停下来了，和平的旗帜开始在东方古国的上空飘扬，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啊！谁希望打仗啊？那太残酷了。正逢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各地纷纷举行了庆祝和平大会。在延安，朱德总司令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在丰镇，30000军民在元宵佳节幼年的时候曾经留学海外，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后来成了国民党内有名的外交官之一。这次国民党政府命他参加大同小组，也用他来对付贺龙的。温天和不愧是个外交家呀，别看跟共产党水火难容，可他一见着贺龙是满脸堆笑，抢步起身过来行礼，
并。

0: 您不知道我吧？我叫温天和。贺龙一边跟着握着手，一边笑着说：“怎么不知道啊？你是国民党政府里有名的外交家吗？”温天和连连摆手：“哎呀，贺将军过奖了。”贺龙从兜里掏出一盒炮台香烟，自己点的是烟斗，把烟递给了温天和。 请吸烟吧，咱们一边吸着一边谈。温天和也非常客气，一边吸着烟一边说：“哎，贺将军，卑职从大同出发前，曾经拜会了山西省北方司令楚西春将军，他要我转告贺将军，他邀请您率领代表团到大同去，说那里的生活条件比较方便。” 有利于咱们双方谈判。您看呢？贺龙听罢是哈哈大笑，他猛吸了几口烟斗，一边吐着烟，一边说：“嘿嘿，大同那地方我不去。”温天和就一愣，他眨巴眨巴眼睛，笑着就问：“不知贺将军是什么原因不去大同，请赐告。”
1: 卑职好回复楚将军的话，贺龙不笑了，把脸往下一沉，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我嫌那里有味儿。”贺龙的话呀，使温天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那有味儿？有什么味儿？这话是啥意思？后来他似乎弄明白了。
0: 满脸堆笑，贺将军，大同那地方也不算大，可也不算太小，虽然比不上平津那么繁华，可是那个地方，也是灯红酒绿，要啥有啥，所以，他完全错误的理解了贺龙的意思了。没等温天和把话说完，贺龙把手一挥。 你告诉楚西春，我说他们那里有味儿，大同有味儿，指的不是旁的，我是说那里有汉奸味儿。抗战八年呢，他不去打日本，当汉奸进了大同，倒叫我去大同谈判。嘿嘿，我虽然是个师长，但是我是清白的。他楚西春是个汉奸。 到那里，我怕受污染，要谈，行，就在这方阵谈，离开这儿，我哪儿都不去。温天和听了贺龙的话呀，摇了摇脑袋，心说话：这位有棱有角，真难对付啊。他一看贺龙说的非常果断，所以他也就点头了，行行行行。

掀桌子并在一起，铺上白台布，桌上摆上茶水，还有几盒炮台香烟，屋里打扫的是干干净净。上午十点左右，美方代表同国民党代表乘坐几辆小汽车到了丰镇，啊，那挺有气派。车子一停，第一个下车的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叫霍雷。哦，这霍雷高高的个头，40左右岁的年纪，穿着狐皮大衣，带卷的黄头发，蓝眼珠，也留着两撇发黄的小胡，还往上卷卷着。接下来下车的是国民党山西省北方司令楚锡春，就是贺龙说的那个汉奸。这楚锡春长得真不怎么地，你要不留神看呢，活像个日本鬼子。他是中上等的个头，小眼睛，酒嘟噜脸儿。什么叫酒嘟噜脸儿？就是上边窄，下边宽，长得矬墩墩，像个压地滚子，头戴着日本黄呢子皮帽，穿的是日本黄呢子军衣，还戴着白手套亮皮鞋，上嘴唇留着两撇人丹胡，就那小胡叫人丹胡。如果不是戴着晴天白日的帽徽，哎嘿，好像个日本军官呢。贺龙说的是汉奸，一点都不为过呀。随后下车的是东北挺进军马占山的代表参谋长温天和，最后下车的是一大批和平人士和新闻记者。真是人多势众啊，贺龙列队迎接，把他们接近谈判地点。中共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是中共山西区代表贺龙将军，军队代表晋察冀野战军的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将军，大同执行小组成员，中共官粗布军装的共产党人看在眼里。双方代表一落座，他就哩啦吧啦的说开了。透过翻译，他说的是什么呢？什么恢复交通线啦，自由贸易啦，用的完全是教训人的口气，好像由他来指挥谈判似的。贺龙听着听着，这火腾一下就撞到脑门子上，没等霍雷把话说完，他就劈头盖脸的打断了他的话，厉声问他：阁下，请问你的权力有多大呀？没等霍雷开口解释，贺龙两眼放光，紧紧地盯着他，冷冷地说：我只知道你的权限是监督停战，没有什么恢复交通、自由贸易，这些事儿你管得着吗？贺龙的话说的虽然不多，但声音洪亮，掷地有声啊，就像嘡嘡嘡几发炮弹一样，顿时把这美国佬给打闷了。他瞪着两个眼，端端肩膀，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了。这真是丑态百出，记者们立刻抢拍下他尴尬的镜头。霍雷也不服气儿，等他反应过来之后，翻了翻眼珠，又哩啦哇啦地说什么共产党违反停战协定，侵犯了国军的防地。他特意举出济宁的例子，说济宁是共军占领着国军的地方，如何如何不对，如何如何不对。贺龙冷笑一声，是大声反驳。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丰镇会谈，美国代表这个霍雷夸夸其谈呢，以公道佬的身份给双方进行调停。谁都知道美国人的屁股是坐到国民党的怀里，国民党仰仗的是美国的庇护，他们双方是一唱一和，这就唱的是双簧啊。但是共产党绝不是

示弱，据理力争。这就应了那句老话，有理走遍天下，无理是寸步难行啊。当美国代表说共产党怎么不遵守停战协定，怎么进犯纪名等等等等等，贺龙冷笑了一声，阁下，纪名是我们军队收复的，上空一直飘扬的是共产党的红旗，国民党军队为了偷袭他丢下了几百具尸体，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哎，怎么能说我们侵占了国军的地盘呢？接着贺龙又揭露了国民党军队攻夺解放区各战略要点的事实，并出示了证据，然后他质问对方，你们说这个责任又该谁来负？说。哎，正在这时候温天和说话了，因为他代表的是马占山呢，他装着一副很公正的样子，把腰板一拔，胸脯一挺，我看这应该是严长官负责。他说的严长官就是严老心儿严锡山。贺龙一听有空子可钻啊，好，记录员把他的话记下来。那阵没有录像机也没有录音机，最好的记录就是手记，旁边坐着不少记录员，赶紧刷刷点点，把每个人说的什么话都记下来了。温天和一看谈判的理由啊不那么充足，理由不充足底气就不足，他就把这话题转了个弯儿，要不怎么叫外交家呢？外交家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机动灵活。他冲着记者们点了点头，嘿嘿，便滔滔不绝地大谈什么自由贸易呀、啊、如何恢复经济呀、啊、如何搞好老百姓的生活呀、啊、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棉布问题、穿衣问题等等等等等，说个没完没了。贺龙眯缝着眼睛抽着烟斗慢慢的就说，我说温代表啊，那都是老百姓的事儿，老百姓做买卖愿意到丰镇就到丰镇，愿意到大同就到大同，我们从来不禁止，我们希望老百姓过上和平安稳的日子。这温天和呢也没词儿了，在旁边坐那个楚胖子楚西春憋得实在受不了了，他把手一举，哎，各位，我说几句，我说我们双方都应该执行核字第二号命令，我希望共产党军队能够后退30公里，我们也后退30公里，中间画一条真正的停战协议线，你看怎么样？贺龙听罢冷笑了一声，孤山到大同15公里，孤山是哪儿？就是现在我们共军占领的地方，这边7.5公里是我的，那边7.5公里是你的，我后退30公里不要紧，你后退30公里就把大同的砖瓦都搬走喽，是不是这个理儿？楚继春哼了一声，哼，这个例外，大同隶属我国军，属于我楚某的防地，这是世人皆知的，这与划分军事分界线毫无关系。什么？贺龙立刻就反驳他，你是怎么进大同的？嗯，还没等楚西春解释呢，贺龙接着又说，抗战8年没见过你一兵一卒进大同，不错，你是占领了大同了，的确是人皆知，世人皆知你是当汉奸进的大同，对也不对？楚西春没想到贺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揭他的疮疤，立时把他气的是脸红脖子粗啊，他赶紧把话头给岔开了，这着

那左云县是我的，共产党的军队在日本投降后就占领着这个地盘，这怎么解释？贺龙就问左云住的是什么人呢？啊，楚锡春就说是乔日成占领。马占山的参谋长抖了抖精神，又说话了：哎，我看换一个话题吧，咱这么办，不要争你功你过谁是谁非了啊，咱们谈点实际问题吧，那就是三三制的问题。因为和平协议上说得清楚，但凡有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地区，共军有一个团的兵力，国军就要放两个团，这样才算实现了三三制。你说这个问题你有意见吗？贺龙抽了口烟接着说，你以为你们就占便宜了，你们的军事力量就处于优势了？告诉你，我们共产党是明人不做暗事，只要你敢动手，莫说你有两个团，就是有十个八个，我一个团都能把它彻底消灭。我实话告诉你们，要保持永久的和平，就看看你们有没有和平的诚意了，不在一个团两个团，也不在三三制五五制。马占山那位参谋长也碰了南墙没词儿，霍雷气得直晃脑袋，心里说话，怎么国民党这几个代表这么窝囊叼快废，这话全都跟不上去，一个比一个饭桶。他擦了擦汗又站起来了，我讲几句啊，当然他说的是英语，旁边有翻译，马上他就讲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如何如何了得，如何如何在太平洋战场上大败日本，又那咱再说。因此陈正湘才没说话，一直等这霍雷讲完了，贺龙不紧不慢地喝了口水接着说，霍雷先生，原子弹果然厉害，但是你不要忘了，美国的原子弹屠杀的是无辜的日本人民，而侵略中国的强大日本法西斯军队是被我们中国人民打败的。说到这儿，贺龙目光一闪，指着门岗，就是站岗的哨兵身上背的那卡宾枪，贺龙就说了，你们美国人为了帮助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给了他们一批又一批新式武器，我要正告美国政府，想支持国民党政府搞垮共产党那是做梦。从十年内战到今天，蒋介石无时不想搞垮我们，现在怎么样啊？现在的情况是他蒋介石必须成。气氛稍有缓和，楚锡春端着酒杯向贺龙敬酒的时候就说，哎，贺将军，听说你们没有炭，我们没有粮，咱们是不是交换交换好不好？贺龙举着杯大笑，哈哈哈，你谈得很具体，但是我要给你纠正一下，你们缺粮是真的，我们的炭可不缺，多得很呐，还供给张家口用呢，不信你到火车站去看看，如果大同老百姓没有粮食吃，我们可以给。楚锡春连忙点头，好，那就十分感谢贺将军了，非常感谢。这都是假好假后啊，表面上的事儿。咱这么说吧，三方代表经过七天的会谈，终于达成了协议。北平的军调处执行部于元月28日以合字第6号联合公报发表了丰镇会谈的结果。丰镇会谈一结束，贺龙又骑马来到了杨高，从杨高乘火车到了张家口，同聂荣臻司令员一起迎接军调处三人小组。

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位将军的到来。马歇尔是美国的五星上将，代表美国政府，周恩来代表中共一方，张治中将军代表国民党。元月28日上午，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位将军视察停战的情况，他们乘坐专机到达了张家口，同机而来的还有叶剑英、罗伯逊、郑介民三位委员，聂荣臻、贺龙、萧克、宋绍文、程方乌、刘兰涛等人，各界代表千多人到机场迎接。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三人小组听取了张家口执行小组的报告，会后又与贺龙、聂荣臻、萧克同志会谈甚久。贺龙具体汇报了自己辖区所有的一切事情。12时，聂司令员在后院设宴招待，餐后马歇尔将军与贺龙继续会谈。下午1:30，贺龙随同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等人登飞机，是飞往济宁。正是数九的日子，边城济宁朔风阵阵，寒气逼人呢，仍然违令向我军驻地进攻。接着贺龙啊，还十分高兴地向记者们介绍了晋绥解放区在抗战中的贡献，以及解放区军民生活得到改善的事实。他告诉记者们，晋绥军区现在是450万人口，7万正规部队，现在着手复员。要是复员的战士回家没有了土地怎么办呢？政府基于生产资金，老解放区的人民依靠生产解决穿衣服吃饭问题，做到自给自足。接着他又愤怒地向记者揭露了新解放区人民过去被日伪践踏的情形。就拿济宁做例子，他说，过去日伪统治时期，人民只能从敌人配给中得到少得可怜的一些日用品，现在不同了，现在布匹、棉花、盐等日用品可随便买卖了。谈到当地粮食的情况时，他又说，这里本来是个产粮区，但是日伪横征暴敛呐，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的生活呀。记者们从贺龙的谈话当中了解了许多许多真相啊，因此这次会谈贺龙就成了核心人物。话说当日15:40，飞机飞往张家口，贺龙跟随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专机就到了北平了，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经过检查治疗，不过这属于慢性病，需要长时间的疗养。贺龙呢，在北平治病期间，除了跟周恩来、叶剑英等一起讨论一些有关中共的大事之外，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国统区人民的生活和各方面的情况。有时候他到街上散散步，在颐和园，他看到了穿得破烂的大学生正在山上捡柴火，便和他们亲切地交谈起来，了解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学习情况。他到了小镇去吃饭的时候，和蹬三轮的、扛大个的、耍手艺的人们也开始唠家常，了解老百姓的情况。不管走到哪里，贺龙是一刻不停都跟老百姓聊天。从谈话当中他知道，这么大的北平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是十分艰难呐。时间是短暂的，贺龙在北平医疗期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3月下旬，贺龙乘飞机从北平又回到了延安。自从1945年8月11日，他奉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带领部队挺进冀中，又转战绥远，转眼间已经离开延安7年。

对圣地延安真是朝思暮想啊，今天总算回来了。因为延安有他敬仰的领袖、亲密的战友、爱戴的人民，这次回到延安的时候非常非常高兴啊。他结果又见到了分别数月的毛主席、朱总、林老、毕石等许多领导和同志。林老就是林伯渠同志，可不是林彪，你听明白了啊。大家极其热情地问候贺龙，许多同志都跑来看他，火热的战斗情谊只有在共产党这儿才能实现呢。贺龙以急切的心情去看望他的亲朋好友，头一个就是患病中的关向英同志，以及国民党元老许范廷同志。他发现关向英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要不是护理的及时啊，恐怕关向英早就离开了人世，现在瘦的是皮包骨。但是关向英一看贺龙来了，打起了精神，勉强坐起来跟贺龙打招呼。贺龙心里热乎乎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啊，心疼啊，拉着关向英的手能有五分钟没说出话来。说什么呢？只能跟他讲形势越来越好，你安心养病，希望你及早的康复出院。又不敢多打扰他，护士也不同意，所以贺龙坐了不到十分钟就离开了。到了门外，贺龙看看左右没人，这才擦了擦眼泪，心如刀绞一般。他不迷信，但是贺龙心里也暗暗的祈祷，希望老天保佑关向英早日康复，是渡过难关。这些细节咱一笔带过，不必细说了。到了3月31日这天，这是陕北初春一个晴朗的日子，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正开着千人干部大会，会场上这人坐的是满满的，非常健壮，妇女们也笑语欢声。现在我们占领的地区人民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可是国统区老百姓太惨了，过的是水深火热的生活。上文书咱说了，贺龙回到延安那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那真是回到亲人的身旁了，见到了毛主席，见着了其他的战友，看望了病中的关向英，同时还在礼堂做了一次3个多小时的报告。他的报告是亲眼目睹的，非常生动，所以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贺龙心情的愉快自不必说，但是在之后不久，贺龙连续得着几个消息，使他是肝肠寸断，放声大哭。有那么一句话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呢。贺龙不是个爱掉眼泪的人，他心里再难过，眼泪围着眼圈转，他不掉下来，这是干大事的人。但是有几次他是泪流满面，放声大哭。第一次是他姐姐贺英不幸壮烈牺牲，他哭过一次。那么之后因为什么事情他放声大哭呢？在贺龙离开延安不久，他得这个坏消息，他的亲密战友也是他的学生卢东升不幸牺牲。就这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就感觉到天旋地转了。后来一了解卢东升怎么牺牲的，如果在战场上跟国民党也好，跟小鬼子也好，那么战斗当中壮烈牺牲另当别论，他死的苏联红

被一个苏联红军的排长亲自把他给打死的。这事儿是不是有点蹊跷？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咱呢多少啊得介绍介绍。卢东升自1937年奉命到苏联去学习去了，一去就是8年。为什么咱们在很长时间没提到这个名字呢？就因为他学习去了。小日本的投降之后，他从苏联回国，先任长春市政府监督，后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哈尔滨市卫戍司令员职务。有那么一次，他开完会往回走，带着几个警卫员，正好发现几个苏联红军呢，个别分子抢群众的财物，那群众自然是不给他了，这红军就拳打脚踢，正好让卢东升给遇上了。停车，车子停住了，卢东升从车上跳下来，过来质问这怎么回事。可这个别的苏联红军还是个排长，他也不认识卢东升是干什么的，他把眼珠子一瞪，哩啦哇啦说了一些俄罗斯的话，是极其无礼。卢东升是严厉地谴责他。这个苏联的排长火往上撞，掏出枪来啪啪两枪，没想到卢东升是当场身亡，就这么死的。您说当时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是中国革命的前导，有很多事都向老大哥学习，你说出了这事儿怎么办？当然得进行交涉了。后来听说呀，打死人这个苏联排长被官职撸掉了，受到严厉的惩处。卢东升跟随贺龙那么多年，鞍前马后，屡立战功，出生入死，那小伙子是文武全才。所以贺龙得知这信儿之后，白天没怎么表现，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贺龙想起往事，脑子里过起电影来了。从遇见卢东升开始，卢东升才是10几岁一个小兵，就跟随着贺龙多少年，是形影不离呀。不管条件多么样的艰苦，形势多么样的险恶，卢东升都始终不渝地跟随共产党，跟随着贺龙。这小伙子是难得的人才呀。没想到小日本投降了，8年抗战胜利了，却得了这么一个下场，贺龙能不难过吗？所以越想越难过呀。好在身旁没有旁人，贺龙一手捶床，放声大哭。一连着好几天，他是吃不下饭去，睡不好觉，脸儿一直是阴沉着，就是一个劲儿的抽烟。全国解放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在哈尔滨市革命烈士陵园为卢东升修了墓，每到哈尔滨，贺龙都亲去吊唁，表达他对这位战友卢东升的思念之情。这是一次。那么继卢东升不幸牺牲之后，到了1946年的4月，贺龙的精神上又遭受了一次巨大的痛苦。4月8日，曙光刚刚勾画出宝塔山的轮廓，贺龙就起床了。他几乎整整一个夜没有入睡呀，他的心情太激动和太兴奋了，那激动与兴奋的心情简直无法用文字来形容。什么高兴的事儿让贺龙如此激动呢？不光他激动，整个延安城全传来特大的喜讯呢、老百姓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什么事儿呢？原来是国共谈判与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正义献草审议委员会中央代表秦邦宪，还有出席世界职工大会解放区的职工代表邓发，还有最新近释放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及其子女，还有王若飞的舅父贵州省教育家王继生先生等一行，
要在4月8日由重庆乘047式运输机是飞往延安。贺龙啊，太想念叶挺了。十几年前呢，两个人形影不离，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光阴似箭，一别就是这么多年。后来听说叶挺被老蒋给关押起来了，贺龙的飞机的声，结果凡是迎接的人都是乘兴而来，失败而回，飞机没来。后来才了解到情况，原来由于天气的原因，飞机难以降落，所以又回去了，说明天才能来。好家伙，要了贺龙的命了。贺龙回来更睡不着觉，更吃不下饭去了，真是度日如年呐。就等着第二天，结果第二天又到机场迎接，还是空去白回，还没接着人。这贺龙是万般扫兴啊。4月9号一大早，贺龙又匆匆地再次赶到机场，他和同志们一起荡啊荡啊，飞机终于来了。但是机上下来的却不是大家盼望的人，而是来报信的人。什么消息？好像晴天一个霹雳啊。结果送叶挺的那架飞机不幸遇难了，飞机啊撞到黑茶山上失事了，王若飞等人是全部遇难牺牲。就这个消息，贺龙好像没昏倒了，心里那个难过劲儿自不必说呀。回到他的住处，他是放声大哭。他知道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者、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战士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同志、中国教育界的先驱、人民的真挚朋友黄其生先生，全都为革命事业殉难了，能叫人不难过吗？这是无法弥补的沉重损失啊。不仅贺龙难过，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全中国的人民无不悲痛万分。正在召开的陕甘宁边区会议上，闻知这一噩耗，人们是痛哭流涕啊。为了隆重追悼这些革命同志，中共中央于延安各界组织了治丧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贺龙等26人组成。15日下午2点，延安召集党与非党干部举行追悼会。2000多名各机关干部背上带着黑纱，步入了大礼堂啊。在会上，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推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贺龙等10人为主席团成员。4月21日，延安各界3万多人追悼公葬死难烈士，贺龙为陪祭人之一，他眼望着战友的遗照，放声痛哭啊。他还用泪水写下了吞声忍气哀战友的悼文。这是使贺龙痛哭的第二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关向英病逝，使贺龙精神上再一次蒙受了巨大的痛苦。1946年7月21日下午2点30分，关向英同志因肺病在延安逝世了。关向英是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模范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也是贺龙最亲密的战友。从1931年关向英来到洪湖，两个人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一直到了1940年，关向英因病提前到延安去休息。在此之前，两个人从来就没有分开过，行军并肩，宿营同事。有人说自那关向英告别，只给他留下封信。关向英看完信后哭了，他说，我和贺龙共同战斗了13年，始终没有离开过，现

在他一个人走了，不知何年何月我们还能见面，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着。终于没有见着面了。关向英病逝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贺龙刚刚在晋绥边区高干会议上做完报告。这个悲痛的消息如同霹雳啊，震惊着会场。会场上许多人都哭了。当时贺龙紧咬嘴唇，面色撇青，走出会场，来到院子里，在院子里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走了多少圈，不知道的都认为他有点发疯，精神有点不正常，因为贺龙受的刺激太大了。虽然他知道关向英这身体不行了，一天不如一天，但是真正噩耗传来的时刻，他依然是精神上受到了重创，依然是难以招架呀。夜深人静的时候，贺龙又放声大哭，哭的嗓子都哑了。他还一边哭着一边写下了哭向英的悼文。咱必须交代清楚，贺龙的年岁一年比一年大了，有道是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贺龙受的打击太大了，对他晚年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呀。单说到了六月下旬，国共和谈再次破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动用了他全部的正规军248个旅，约200多万人，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内战是全面爆发。美国马歇尔也宣布调停失败，坐着飞机也回了美国了。要不怎么就留下个话把呢，说这计划能不能成功，哎，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就代表着什么，就代表着失败。中共中央于6月19日致电各战略区，对形势做了如下的分析，说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6个月内外的时间，如我军大胜即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们必须战胜蒋军的进攻，争取和平的前途。从这个估计出发，制定了南北两线作战计划，在北线要求晋察冀和晋察野战军及晋察鲁豫野战军一部，用半年或较多的时间夺取3路4城。中央军委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明确指出，首先消灭阎锡山部，控制山西高原，切断同蒲路，割裂太原与大同的联系，并相继夺取大同。贺龙依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及晋绥当前的敌人情况，贺龙做了全面的部署啊，率领他的部下是英勇抗击敌人，终于使敌人在晋察根据地损失很大。等到蒋介石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根据地的时候，贺龙一方面抗拒着敌人，一方面给陕北提供着物资和兵力的补给，陕北的西北野战军能够有充足的兵力和给养痛击胡宗南。说清楚了，贺龙也有一份功劳。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解放军从原来的战略防御阶段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西北野战军连战连捷，连捷解放了太原和西安，贺龙又亲赴两地稳定当地的政权。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贺龙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开国大典之后，贺龙又飞回前线，带领大部队入川，是继续指挥大军战斗。那会儿那个国民党啊，是秋后的蚂蚱，跳得不了多久了。刘邓大军从东向西，贺

把剩下的敌人一通横扫啊。刘伯承手下的大将陈锡联解放了重庆，蒋介石一看可待不住了，赶紧从重庆飞回了成都。可此时贺龙带着队伍翻越了川北的大巴山，兵锋直插剑门关。此时在四川镇守的是贺龙的手下败将胡宗南，这老小子接连失败是士气低落呀，怎么能挡得住贺龙呢？简直是一触即溃。蒋介石一看不好啊，赶紧夹着尾巴跑到了台湾。贺龙率兵轻取剑门关，然后解放了成都。那个说你说的是不是太快了？就像你说的这么容易吗？不，咱要详细说起来五个月也说不完，左一仗右一仗，总之全是胜仗，咱就一笔带过，不再详谈了。且说重庆一解放，整个中国大陆除了西藏以外便没有大规模的战事了。但是贺龙所率领的解放军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第一，解放军解放四川之后俘虏了几十万国民党部队，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解放军的数量。这些俘虏中不乏极端的反共分子，如果不好好处理，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粮食问题，四川一解放，几十万人口的成都市民要吃饭，几十万起义投诚的部队要吃饭，可解放军也要吃饭，粮食粮食粮食都离不开粮食。可见呢，人呢最关键的时刻什么最宝贵，就是粮食。其他的什么珠宝玉器、名人字画、古董等等等等都不能取代粮食的地位。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吃饭能行吗？可是此时四川的经济凋敝，蒸不上粮来，重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也该岁修了，如果不修的话，有可能威胁到下一年粮食的生产。第三，四川有大批反动势力以及黑社会的袍哥，他们也严重威胁共产党的政权。第四，四川的不法奸商控制着成都的棉纱市场，他们妄图从经济上让共产党无法立足。前三个问题啊还好办，解放军的成长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一方面就是收编国民党军队。对于投诚的部队，贺龙一方面稳住他们的上层，另一方面把各个部队调离，并派出工作团对他们进行教育，以后再把他们整编。粮食问题上，贺龙派了手下的干将余秋里在农村搞试点，发动群众，镇压了一批恶势力，而且在征粮的政策上做了一定的平衡，这样总算完成了当年的征粮任务。对于都江堰，贺龙派下了手下的第184师和第550团去抢修都江堰。这共产党人和人民是血肉相连的，第550团官兵一接到这个任务之后，马上官兵齐上阵开始抢修，结果提前完成了任务。上文书说到，1949年10月1日在这庄严的时刻，毛主席率领全体开国元勋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诞生了。这个消息震动了世界，全国的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各地热烈祝贺。但是就全国而言尚未平定，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各地的土匪特务还多如牛毛，要想社会安定还差得挺大一块啊。
咱们前文书说了，贺龙率领他的部队在西南地区解放了成都和重庆。就成都而言，以及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到处都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和土匪武装，这成了老百姓一大隐患，给我们新建设的国家造成严重的威胁，怎么办？就得彻底肃清。国民党的正规军虽然被歼灭了，那些潜伏的土匪特务、敌人的散兵游勇、什么袍哥、土匪流氓、地主武装，他们相互勾结，企图等着蒋介石反攻大陆，还要伏庇过去的江山。所以咱有必要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拿西南地区的土匪来说，是有历史性和政治性的土匪。在1949年4月，西南地区尚未解放之际，国民党军统局就在西南地区做了游击战争的布置。到了10月，以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元举为首，在重庆多开会研究部署游击战争，并成立了游击指导委员会，由廖中泽为主任。这个廖中泽过去当过胡宗南第62师的师长，胡宗南全军覆灭后，他呢已然活动在成都的东南地区。1949年11月初，刘伯承、邓小平的大军逼近重庆之际，这毛人凤，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保密局的局长，亲自主持召开了特干紧急会议，布置游击战争。12月初，毛人凤又在成都成立了临时办事处，由徐元举负责，每晚都开会研究布置事宜。后来毛人凤逃到台湾后，即由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周迅宇总负责，并任命杨超群为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司令。胡宗南也在成都组织了一个反共救国会，并以此为核心特务、乡保长、袍哥，准备在解放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游击干部训练班还印发了什么游击根据地地图、游击战术等小册子。国民党国防部还委任了许多游击队的总指挥，这些被委任的都是土匪头子、反动军官、伪国大代表、乡保长、青年党、民社党分子、特务分子、书记、袍哥等等。当时啊，川西和川康边境的主要土匪有惯匪头子程志武，他是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的队长，还有郭增，任国民党旅长和24军的联防队长等等等等的，咱们就不必一一介绍了。这些人抢粮、放火、绑票、杀人、散发反动传单、联合一切反共分子，简直是十分猖獗呀。2月3日，贺龙率领周士第、王维洲、胡耀邦等由成都去重庆，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据贺龙的夫人薛明后来回忆说，那是1950年年初啊，贺龙同志率部队入川作战，解放了成都之后1个多月，真去重庆与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会面。当时的重庆是西南局机关所在地，由于四川刚刚解放，土匪很多，为了安全起见，贺龙带了一些部队。当我们行到距重庆还有几十里的路程时，见路边有不少的人，快临近的时候，贺龙一眼看出来，原来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大队人马来迎接了。贺龙就说，

小平伯承同志来接我们来了，大家赶紧下车。原来为了迎接贺龙，邓小平、刘伯承、蔡树藩等同志都带着全家跑到几十里地以外来等候，大家见了面甭提多高兴了，此后互相拥抱握手，热烈的问候啊，真有说不完的话。小平同志挥着手笑着说，回家吧回家吧，家就是指的重庆。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上了车，到了西南局所在地曾家岩。小平同志他们先到的重庆，可他们把最好的房子留给贺龙同志，让我们一家住进一栋独楼，小平伯承几家合成一栋楼。小平同志对贺龙同志很尊敬很照顾，特别对贺龙的身体健康非常关心。这就是薛明同志回忆的一段话。到了2月4日，贺龙就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等职。就在会议期间，西南匪特开始暴乱。2月5日，第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黎带一个班外出执行任务，途经距离大邑、邛崃、眉山、双流、彭县等许多县城，有的甚至

十几名彻底消灭。鉴于匪患严重，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以剿匪生产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要求西南军区和各地政权机构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结合的方针，必须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的剿匪斗争，严格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也就是守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这时川西土匪又发生骚乱，2月11日会议一结束，贺龙同王维州州士弟胡耀邦冒雨从重庆乘车返回成都。哎，车走到半路上遇上一股土匪的袭击，啪啪啪啪哒哒哒哒哒哒，他们还进攻列车呢。贺龙果断做出决定，不要理他们，继续前进。入夜，贺龙的车抵达资阳，这里住的是罗广文的起义部队。这个罗广文呢，过去是国民党，自从起义之后被我们收编了，在此驻防。贺龙就决定在这儿住下。哎呀，很多人都担心呐，现在时局太混乱了，人心难测呀，万一罗广文要靠不住的话，咱们可就危险了。贺龙冷笑一声，各位你们就放心吧，我对罗广文非常了解，万无一失，住这肯定没错。果然住的这受到罗广文的保护和热烈招待，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第二天，贺龙一行是抵达成都。贺龙到了成都之后，既同川西军区党委成员一起研究了一个剿匪方案，决定由60军先集中8个团的兵力围剿成都周围和闽江两岸的土匪。3月16日，贺龙在成都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剿匪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近来一个时期，川西地区以及西南行政区许多地方暗藏着残余敌人，组织所谓人民反共救国军，四处骚扰抢劫，阻碍交通，散布谣言，破坏征粮及春耕，扰乱金融，造成社会不安。这是我们大家所共同感觉到的。这些土匪是不是由于人民政府征粮而引起来的呢？不是的，从许多材料证明，土匪的真正来源乃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以及王匪灵机创办的游击班，和少数的封建恶霸分子为骨干，结合惯匪、流氓、散兵、游勇。因为川西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据以顽抗人民革命的最后的中心地区，大陆上的反动特务分子聚集在这里的特别多，因而他们在这里所做的部署也就较其他地区更为周密。当我们大军莅临川西的时候，打乱了他们的组织，打昏了他们的头脑，可是这些反动派贼心不死，已然破坏人民政权。因此我号召全体军民团结一致，一定要把土匪、特务、散兵、游勇，凡是扰乱社会者要悉数剿灭。到了3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正式成立，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赓、周士第、李达任副司令员，宋任穷、张继春、李景泉任副政治委员。同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共同签发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及西南军区剿匪布告，各地人民解放军一致行动起来，不怕任何疲劳艰苦，已不跟特别制定了10条人民剿匪自卫公约。

号召全体人民与人民政府协力一致剿匪自卫。三月下旬，西南军区根据抗战的时局，针对土匪的活动情况，特殊进行了部署，发出了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关于具体剿匪这些事情，咱就不一一细说了。您看过电影和电视剧？ 什么乌龙山剿匪记呀，等等等等的等，那都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你想啊，国民党的800万大军美式装备的全被我们消灭了，就这些土匪还能翻得了天吗？只要咱们握紧铁拳，紧紧依靠群众，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于是，先先后后，大土匪、小土匪办的土匪几乎全被消灭。总数有多少？光土匪就有100多万人，缴获的东西是堆积如山。这铁拳一砸下去，他们就着手开始并吞棉纱，他们把小户的和公家的棉纱。 3吨2吨就吞光了，然后提价抛出，棉纱市场让他们搞得是异常混乱。由于当时公家的棉纱少，根本无法和他们较量。贺龙过去指挥千军万马，现在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解决老百姓衣食住的问题，就得转过精力来对付这些奸商。 贺龙一听这件事就骂开了：“娘妈的，老子把成都那些土匪都打光了，你们这几个穿耗子还能翻天？”当即命令手下的参谋组成了工作队，密令他们去重庆以及其他的地方，悄悄地用车给我拉回几大批棉纱来。但要记住，一批一批地拉。 我要给这些穿耗子一个好看。工作队和参谋们不明白所以，但一看贺老总胸有成竹，也就一一照做了。不久，第一批棉纱运到了，这些棉纱大王一看有机可乘，哪里有棉纱我就收啊，价格是越收越涨。于是这些棉纱大王们。 就以当时的市场价900万旧币一件，把这些棉纱全都吞并了。棉纱涨价上涨到1200万旧币一件，贺龙一看下令给我抛第二批，第二批棉纱一到，这些棉纱大王又把这批棉纱给吞了，棉纱价格又上涨到1400万旧币一件。 这时候，已经有一些棉纱大王有点吃不住劲儿了，就去银行贷款吃进棉纱。贺龙一看，行行行行，这些家伙已经开始上套了，于是下令给我抛第三批。前两批棉纱已经把棉纱大王们的流动资金全给套牢了，这回第三批一来。 他们纷纷去银行贷款买棉纱，要和共产党政权对抗到底。棉纱的价格已经上升到1600万旧币一件。贺龙一看，行，我看你们还能吃多少，接着下令给我抛第四批。这第四批一来，这些棉纱大王们开始用银行的贷款来吃进棉纱。 可是吃的一半就吃不动了，为什么？贺龙下令让银行把银根紧缩，不往外贷款了。这时候棉纱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1700万旧币一件，贺龙一看他们吃不了了，那你就看我的吧，我让你们全吐出来。于是下令，剩余的棉纱。 以每件700万旧币的价格开始抛售，这下棉纱大王们可惨了。怎么了？他们最高是以每件1700万吃进，现在跌的只剩下零头。可是到底抛不抛？

不跑吧，自己这里没钱了，银行还一个劲儿的催贷款，那就抛吧。可这一抛就赔了不说，由于大批量的棉纱涌现在市场上，棉纱的价格继续下跌，最后跌的比成本价500万就比一件还要低，棉纱大王们赔的是血本无归呀、啊、从富翁变成了福翁，跳河的、上吊的、服毒的比比皆是。贺龙一看目的达到了，就以最低价全部吃尽，然后送到重庆，以同样的手段对付重庆的棉纱大王。就这样，四川地区的政权逐渐稳定了下来，经济秩序也恢复了正常，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随后贺龙又率部进入西昌，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战斗，仅仅四个月就消灭了土匪19万多人，我国的西南边陲算是彻底平定了。再后来，贺龙派了一部分部队参加了昌都之战，打击了藏独分子和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为了使西藏人民能够加强和外界的交流，贺龙又率领部队修建了康藏公路。可以这么说，为了祖国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安定，贺龙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大家好，我是千月。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so pretty, yeah. 想钻你大地 yeah. 包邮里的你没喝酒，但是也没睡。半夜的两点钟，雨淋的都很痛。大头今天星星很多，看不见的夜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救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在大地上爱的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

0: 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
2: 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使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
0: 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五十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
2: 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
0: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

0: 施工区、客都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
1: 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2: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3: 此次使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2: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4: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2: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
5: 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6: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
5: 送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7: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2: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

0: 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0: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在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
4: 各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海事中队开展航海科普宣传活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生态更向好，发展再出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弘扬郑和精神，传承中华航海文化，在第22个中国航海日来临之际，通云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海事中队走进向海国家4A级景区，开展主题为

0: 数据赋能领航未来的航海科普宣传活动。七月的向海湖碧波荡漾，在游船码头、鹤岛和白沙滩浴场满旗迎风飘扬，海事工作人员登上游船，悬挂满旗和主题横幅，聚焦数字航运、智慧海事、绿色航运创新发展理念，并发放安全宣传单，普及航海、水上安全、海洋生态保护知识，将专业的航海文化与防治水污染知识转化成游客听得懂、记得住的生活安全课，全面提升了游客的海洋和航海意识。
1: 游客刘文浩：
2: 今天通过宣传，使我对航海有了进一步了解，以后不管是坐船安全还是保护河道水质，我们都要提高认识，同时我也会把这些航海知识告诉身边人，让更多人受益。
0: 这种沉浸式的科普讲解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聆听。在白沙滩浴场，执法人员细致讲解船舶救生衣正确穿戴方法，科普水源地生态保护重要意义，并通过一个个鲜活案例，让守护碧水蓝天的理念在游客心中生根发芽。
1: 通宇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海事中队中队长李坤：
3: 这次中国航海日宣传活动，航海科普与安全宣传有效提升了生态保护意识，接下来我们将深化数字化水上监管，常态化做好安全与防污染管控，持续传播航海文化，全面护航辖区水运安全绿色发展。
4: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生态更向好，发展再出发。
0: 文章说，这匹马多神气，全国政协委员杜明艳打开行李箱，毛毡小马、飞马玩偶等文创产品吸人眼球。这时有人问了句，过去带驯鹿，今年带小马，是不是改行了？两年前的全国两会上，杜明艳曾展示以驯鹿为原型创作的文创产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驯鹿到小马，杜明艳笑着回答，不是我改行了，是内蒙古大地正在发生变化。再出发就要找准定位，遵循规律。生态是内蒙古的重要优势，绿色是内蒙古的鲜亮底色，让广袤草原带薪休假，在兴安岭海挂虎停去，利用坡地、荒地、废弃矿山等空间见缝插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祖国北疆再现风吹绿草遍地花的美景，这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再出发还要激发优势，善用所长，如何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内蒙古一些地方在海洋生态的基础上打造森林生态旅游区，开发森林食品，探索林业碳汇项目试点，当生态价值持续释放，绿富同兴的路子越走越宽，过去的扬眉吐气正变为风光无限，沙漠也成为能源海洋，草原与戈壁间书写着从资源输出到价值创造的转型新篇。再出发更要技术赋能，文化增味，今天的内蒙古生态更好了，家底更厚了，发展有了更坚实的依托。由此发展题目不再只是把草原护住，更是思考如何让发展有滋有味。为什么文创小马能够从扎赖诺尔博物馆馆藏文物破圈成为网红单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越来越多年轻人因亲近文化来到大草原，走进博物馆，这说明好生态好环境能滋养大地，也能孕育创意，激活消费。十五五开局起步，蓝图已擘画，战略已部署，杜明艳有更清晰的认识，生态向好带来的不仅是环境得以休养生息，更是产业转型、文化焕新、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从一域看全国，坚定使命感，强化执行力，实干为先，未来可期。林海江是向海蒙古族乡创业村一名年近古稀的老人，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创办书屋，暖心帮扶困境儿童，义务调解邻里纠纷，默默扎根乡土，无私奉献。在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评选中，林海江光荣入选。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鹤乡沃野上的点灯人。
5: 清晨的创业村，天还没大亮，66岁的林海江就把书屋打扫得干干净净。马上放暑假了，孩子们要来读书， 林海江得让屋里亮堂舒适。
1: 创业村村民林海江：
6: 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我感到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5: 2017年，林海江看到村里原来的农家书屋条件太差，书也不多，里面到处都是蜘蛛网，村民都不爱去。深思之下，他做出暖心抉择，腾出自家160平方米闲置房，自费50000元装修改造，办起了农家书屋。
1: 创业村村民
5: 来说，这里是学习农技知识的充电站，对孩子们来说，这里是放学后的第二课堂。每逢节假日，林海江都会在书屋举办活动，国庆节组织诗歌朗诵，三八妇女节评选五好家庭，平时还教孩子们练习书法。
1: 创业村村民陈德喜：
7: 现在孩子一放假，只要有时间来，就都到他这书借书看书，来孩子增加孩子学习。
5: 除了在书屋为孩子们搭建学习活动平台，林海江还时刻牵挂着村里的困难儿童。2019年以来，他多次上门走访，捐款捐物，为困境少年撑起一片晴空。
1: 受助儿童家属李亚茹：
8: 这些年就我靠我们这个老书记照顾我们，吃的穿的钱是啥都照顾我们。
5: 书屋之外，林海江还有另一个身份，调解员。2019年至今，他口头调解邻里矛盾200多件，形成书面调解50多件。2021年7月，吉林省司法厅正式授牌成立林海江调解室。
1: 创业村党支部书记皮立全：
9: 林海江书屋对创业村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因为林海江书屋长期多次给老百姓学法、懂法、普法，邻里纠纷起到调解作用，大事不出屯，小事不出村，为创业村和谐稳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5: 从全国乡村阅读榜样到吉林好人，林海江用
10: 把我这书越办越好。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海事中队开展航海科普宣传活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生态更向好，发展再出发。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党中央立足全国发展大局，出台多项惠民兴农、固本强基新政，紧扣基层党建与县域发展精准发力，一是聚焦三农振兴，发布第十四个中央一号文件，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严守粮食安全，防止规模化反贫两条底线，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夯实乡村发展根基，这也是我们通于农业大县发展的核心遵循。二是聚焦民生提质，落地分级诊疗，城乡居民增收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设施改造系列惠民政策，坚持民生为大，用心解决群众就医、增收、居住急难愁盼。三是聚焦基层党建，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实两新组织党建，驻村帮扶，党员网格化服务，推动党建力量下沉一线，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发展。其次，聚焦近期通于党建重点动态，锚定县域实干方向。今年以来，通于县为紧扣省市党建工作部署，立足县域草原生态、特色农业、民族团结、地域特色，抓实三项重点党建工作。一是抓实理论铸魂，常态化开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主题党日，全覆盖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省市党建工作要求，筑牢党员思想根基。二是抓实党建赋能。

治理，深化党建引领和美乡村建设，各乡镇组建党员志愿队、民兵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孤寡老人帮扶、矛盾纠纷化解，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深耕乡村产业，帮扶群众增收，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三是抓实榜样引领，常态化开展学习身边级、民生发展贡献党员力量、

青年的心，来唱歌对敌人的城。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

0: 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 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1: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2: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一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3: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4: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5: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6: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
1: 春，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2: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1: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2: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1: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2: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3: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4: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5: 我们干杯！
6: 来，
5: 干杯！
6: 今天不对不对啊！
5: 来一个。
2: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1: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2: 快，来人呐！
7: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8: 脑梗、
7: 死于心脑血管、
8: 脑血管
7: 病死，每年
8: 人均1万人
7: 死亡，
8: 够
7: 10秒
8: 高于肿瘤
7: 及心脑血管疾病。
9: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通理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三回，书接前文。马英啊，一看苏东坡走出庙门，把手一扬，马同志请吧。马英没有答话，昂然挺胸往里就走。这是一座老古庙了，宽大的院落，高高的围墙，四周有十多棵大杨树插入云霄，把天空密封起来。红墙会的人个个赤膊卷腿，磨刀插枪，横眉立目注视着马英，也分不清是泥像还是真人，阴森森，寒气逼人。马英不由得机灵灵打一冷战。马英说：乡亲们，我有话要讲。乡亲们，我有话要讲。二句乡亲们有话要讲，话音刚落，平地跳出两个恶狠狠的家伙，用苗子枪逼住马英：你是哪来的野猫子？
2: 哦，对呀，你哪来的？
1: 我们会里的事儿你也敢管？你找死啊！
2: 啊，找死啊！
1: 马英一见勃然大怒，圆睁二目，厉声喊道：不错，是你们会里的事儿，但是也是你们会长请我来的。人群之中有人乱吼：赶走他，赶走他，把他捆起来，把他捆起来。那俩家伙不容分说，把枪一扔，从腰里解下绳子就要捆马英，眼看就要发生变故。这时候突然人群中走出一个人来，把两只胳膊往左右一伸，就这样，这人说话了：你们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容人把话说完。这嗓门跟雷声一炸一样，说话